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9: 首尔我来了。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接下来就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云散步的地点啦。士兵，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方是哪里呢？今天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点就是东庙的跳蚤市场。哦，看来喜欢中古物件和古着的听众朋友们一定不能错过这期节目了。没错，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跟大家分享了。那在正式带大家云散步之前，先来介绍一下收听我们
1: 节目的时间和方式，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吧。好的，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收听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 FM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0: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YouTube 搜索TBS EFM 或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李茂贞的 Coming of Age Story。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点是位于东庙的东庙跳蚤市场。
0: 嗯，
1: 与往期节目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各式各样的咖啡店，也没有精致的文创店，而是完全另一种风格。
0: 是的，乘坐地铁一号线，在东庙前站下车，从三号出口出来呢，再步行150米左右，我们就到达了东庙跳蚤市场。
1: 嗯，
0: 哎，我记得第一次去东庙的时候，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感觉像是误入了别人的旧人生的感觉。
1: 嗯，没错，我也有同感，感觉这个地方呢和那种精致完全不搭边儿，甚至可以说是有一些凌乱的。就是走着走着就能看到地上摆着一些旧拖鞋啊，旧收音机啊，还有老帽子、磁带啊，还有一些古早的 CCD。
0: 对，还有一些你永远猜不到年代的西装，看款式呢就是很早以前流行的。
1: 是，所以说这一期节目喜欢淘古着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去了东庙的跳蚤市场，我们走一走，看一看，淘一淘，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0: 没错，而且我认为东庙是一个非常需要耐心去逛的地方。
1: 是的，因为你需要仔细的在成堆的衣服饰品里面找到你真正喜欢的。
0: 嗯，
1: 或者说呢，就是那种哎，我对得上眼缘的那一件。
0: 嗯，
1: 就是我上次就是认真挑了很久很久。嗯，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也是让我以很划算的价格买到了一件非常新的这个牛仔夹克。
0: 嗯，而且我觉得在东庙逛街和在商场买衣服的感觉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嗯，商场里可能是那种衣服被搭配好了，然后我们去选择买或者不买。
1: 嗯，
0: 但是东庙的话可能更是你需要去多自己发现。
1: 嗯，对，而且在东庙的话，有的时候你喜欢上了一件东西，嗯，可能倒也不是因为它有多贵，而是因为它有一种怎么说呢，像是时间感。
0: 嗯，
1: 就是我总会忍不住去想，哎呀，这件衣服以前到底是谁穿过的呢？嗯，
0: 是这样。
1: 嗯，
0: 不过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呢，也记得一定要擦亮眼睛。
1: 没错，大家要仔细的辨别一下真假，不要上当受骗。尤其呢，是一些品牌的古着，价格的差异可能会比较大，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理性的购买。
0: 嗯，不过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东庙不仅仅有很多中古的衣服，这里还是可以淘到很多 CCD 的地方。
1: 嗯，不瞒您说，我当时去买那件牛仔夹克衫的那天，其实我原本呢，就是想去买一个 CCD 的。
0: 啊，
1: 但是我去的那天，哎呀，天气就不太好嘛，就是上午刚下过雨。
0: 嗯，
1: 所以呢，很多卖 CCD 的老板都没有出摊。
0: 是的，东庙的路边的摊位的话一般是周末更多。
1: 嗯，
0: 然后大概在中午的时候陆续出摊，在晚饭前会慢慢收摊。整个东庙市场的营业时间大概是从上午10点钟到晚上7点。
1: 嗯，
0: 而且天气不好的话出摊的人可能会减少。
1: 哎，看来去这里也是需要碰碰运气的。
0: 是啊，所以想去逛的朋友们也建议提前看一下天气预报，根据当天的天气再决定去或者不去。
1: 是的，东庙呢不仅仅有刚刚说到的，哎呀，各种古着的店铺啊，还有可以买到 CCD 的摊位啊，而且呢还有卖

0: 哎，中古眼镜的店铺，还有那种复古的饰品店铺等等等等，而且这些都需要大家慢慢的去探索。
1: 是的，而且我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特别喜欢来东庙。
0: 嗯，
1: 哎，毕竟这个时尚是一个轮回嘛，所以
0: 是。
1: 现在之前的那些流行呢，又都慢慢的转回来了。
0: 对，现在很多流行的穿搭呀，其实仔细一看，哎，都有一种爷爷的衣柜的感觉，就是像那种宽肩的西装，还有那种旧的皮衣呀，或者是一些复古的运动外套，在以前可能就会被嫌弃的
1: 是
0: 那一
1: 是
0: 类，
1: 是，
0: 对，但现在反而呢是变成了一种潮流。
1: 对，确实会发现，像最近的话，一些休闲的西装，还有一些皮衣，都又陆续回到了我们的市场当中。
0: 是的。
1: 所以东庙这个地方确实很神奇，一边是韩国的爷爷奶奶们在摆摊聊天，那一边呢，又是拿着胶片机认真淘古着的年轻人们。
0: 这样子描述起来，就会有一种像是不同年代突然出现在同一个空间里的感觉。
1: 没错，在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小 tips，因为在东庙市场里有一部分摊主是爷爷奶奶们嘛，所以呢也特别建议大家，如果有购物的打算的话，建议购物的时候呢身上带一些现金会比较方便。
0: 没错，那既然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地点是可以购买一些中古物品的地方，那也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一直舍不得丢掉的东西呢？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有没有一件一直舍不得丢掉的旧东西？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聊一聊。
1: 是的，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先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继续读大家的留言。那我们一起来听道英的《萤火虫》。

0: 从首尔出发，
1: 聊生活，
0: 聊文化，
1: 也聊我们自己。
0: 这里是
2: 首尔我来了，
1: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0: 我们已经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有没有一件一直舍不得丢掉的旧东西呢？
1: 嗯，让我们来看一看听众朋友们都怎么说吧。手机尾号6437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一直没有扔的是高中时候穿的一件校服外套，虽然现在完全不穿了，但是偶尔翻出来的时候呢，还是会想起晚自习、食堂，还有当时喜欢的人。
0: 确实，我觉得不管是把什么东西丢掉的话，像校服外套这样的东西我还是会选择保留的。因为我觉得校服外套它不仅只是代表了啊，我是在哪一个学校长大的，它可能更代表了我的一段青春的经历。
1: 没错，而且像我其实家里还留着当时写的那种同学录，虽然说我没有翻开过它，但是我还是把它保存好了放在那里。
0: 我都没有写过同学录。手机尾号9153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有一件我爸爸年轻时候穿的牛仔外套，小时候觉得特别土，现在居然越看越好看。前段时间我把它翻出来穿，结果朋友还问我，哎，是在哪里买的古着呀？
1: 果然时尚就是一个圈，就
0: 是时尚是一个轮回。
1: 是的，
0: 对，而且这两天确实，我刚刚说了那个皮衣嘛，还有像牛仔外套、牛仔服一套的，我发现也是慢慢又转回来了这个轮回。
1: 没错，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吧。尾号7712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一直留着高中时候的一台 MP3， 现在早就开不了机了，耳机线也发黄了，但是里面存着我以前最喜欢的歌，每次看到它呢，就会想起晚自习结束后一个人坐公交回家的时候。
0: 你小时候用过 MP3 吗？
1: 我没有用过。
0: 虽然没有用过 MP3， 但是咱们也经历了那个没有那种智能手机
1: 的
0: 那种
1: 时代。是的，是的。
0: 对，然后我其实本人特别喜欢这种有线耳机，因为感觉戴上的时候，它不只是听歌那么简单，它更是一种仪式感。
1: 是的，
0: 就从你把它插进手机，然后再听。而且我真的觉得有线的耳机会比无线耳机的音质好很多。
1: 哦，还有这种差别，我还没有注意到。
0: 是的，
1: 我觉得如果说就是真的能打开这个 MP3 的话，再次坐到公交车上听当时的歌，哎呀，
0: 就回到之前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手机尾号8641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留到现在的是一台 CCD 相机。虽然拍出来没有手机那么清楚，但那种模模糊糊的颗粒感会让我想起来很多年前和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日子，感觉照片里连时间都变得慢了。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那种最近就是小红书我总能发到的一些刷到一些帖子，就是说他就是淘了一个 CCD， 然后呢里面是一些曾经他的主人留下来的一些回忆的照片。
0: 怎么还有继承这种感觉？
1: 是的，
0: 突然就是淘到的一台 CCD， 然后一打开发现有个彩蛋，是上一任的
1: 留下来的回忆。是的。我发现其实大家舍不得丢掉的东西好像都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贵重。
0: 对，其实真正让人放不下的是那一些东西里装着的回忆。
1: 就比如像一件校服外套啊，一台 MP3， 一部 CCD， 甚至是一件旧牛仔夹克，留下来的好像都不只是这种东西本身，更像是某一段已经过去啊，但是又舍不得彻底告别的时间。
0: 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那也希望今天听节目的大家还能够留住一件属于自己的旧东西。
1: 是的，因为有一些回忆真的会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珍贵。
0: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那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 QWER 的《国民冲动》。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 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

0: 桌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天天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聊聊那些不太一样的吃法。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可以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欢迎
1: 欢迎。
0: 每次和天天一起做节目的时间就刚好是最容易饿的时候，所以我今天也非常的期待天天又会带来什么跟韩国美食有关的有趣文化观察呢。
1: 嗯，没错，说到美食，哎，我下个月我哥们儿要来首尔旅游，那最近一直缠着我推荐美食，我想了半天，哎，call me 了很久，那干脆把这个世纪难题直接丢给天天。那如果只能选择一样无可替代的韩国国民美食，那种不吃等于没来过韩国的话，你会选啥？
0: 哇，你刚才这个无可替代这个帽子扣的可太大了。哎，就压力给到了咱们首尔美食活地图，天天请接招。
2: 哎呀，其实这题完全不用犹豫，那必须是炸鸡啊。
0: 嗯，
2: 我想来首尔不吃炸鸡就像我们去北京略过烤鸭，去广州不喝早茶一样。
0: 嗯，
2: 你去这趟旅行就如果不吃这个炸鸡，就感觉灵魂起码丢了一半。
1: 真的，我以前一直觉得灵魂这种词太抽象了，但直到我真正见识到炸鸡在首尔有多么无孔不入的时候，我就理解了。
2: 嗯，哦，是的，说真的，我不管每次几点回到宿舍，然后一推开楼下那个一楼那个大门，然后外面桌上就总能看到那种炸鸡盒。
0: 嗯，
2: 然后我前一秒发着说我要减肥了，只要那股甜辣酱和油脂焦香的味道，然后往鼻子里一钻，感觉本来已经罢工的我就像按了什么强行的重启键一样，就当场就想，哦，我要下单买炸鸡。
0: 这种香气重启胃口的体验真的太真实了。就是天天，你还记得我们上周去看棒球的时候吗？就是全场最壮观的不是场上的那种本垒打那个比赛，而是场外卖炸鸡的队伍。哎，好家伙，那个队伍排的里三层外三层的，大家几乎都是人手抱一个大纸盒进场。
2: 是的，就真的随手一撇就能发现点炸鸡已经成为每个人的这种选择。
0: 是的，
2: 而且各个年龄段都有，就发现哦，有我们大学生，然后也有上班族，一些奶奶爷爷奶奶也在吃。
1: 是，嗯，奶奶，没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过，只要在走在首尔的街头呢，无论是哪个十字路口哪个巷子，几乎总能看到炸鸡店的招牌。
0: 嗯，
2: 是的，而且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最新的数据，那根据韩国国家统计相关部门发布的2024年加盟店的统计结果，截至2024年呢，韩国全国的炸鸡专门店已经超过了31000家。
0: 哇塞，31000家。我对这个数字已经失去概念了。
2: 那我就给你换个更直观的对比，就是全球那家 M 字开头的连锁汉堡店的门店数量其实加起来大概也就41000多家。
0: 哇，
1: 全国的吗？
2: 哦，
1: 所以说
2: 全球的一个这个门店数量才41000。
1: 所以说韩国一个国家的炸鸡店数量就已经快追上人家全球规模了。
2: 是的，
1: 听得我都有点宕机了。
0: 震惊。
2: 这炸鸡店在首尔密度基本上就是仅次于我们便利店或者咖啡馆，就我们前几期说的，
0: 对，
2: 我们在路上经常能看到一个又一个咖啡店。
0: 是，
2: 其实炸鸡度的这个密度
0: 也非常
2: 高。
0: 是的。
1: 你很激动吗？
0: 而且我感觉这种密度好像不仅仅就是存在于这个街头巷尾，它甚至会出现在这种正式的聚餐场景里。
2: 是的，你还记不记得就我们之前教授请我们全班同学吃饭那次，当时就去之前还想说教授亲自请客肯定是那种很传统的含定时，然后摆满

0: 一桌子弄小碟子，或者很正式的弄烤肉店嘛，毕竟这么多人。
1: 是。
0: 那结果教授就很自然的把我们就全班带进了一个巨大的炸鸡店。
2: 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其实因为咱们中国的大众印象里面，炸鸡大多时候是属于那种偶尔解馋的，或者说是那种高热量的快餐零食。
0: 是的。
2: 如果大家说，哎，今晚我们去吃顿好的，哎，或者说，哎，我们吃一顿正儿八经的聚个餐，大家脑海里面的默认选项可能都是像火锅呀，或者是椰子鸡啊之类
0: 椰子
2: 的。
0: 鸡。
2: 对，基本就是很难会有人第一反应说，哦，我们去买一袋炸鸡吧。
0: 是的，在中国，咱们就买炸鸡，通常就是在路口那种档口，然后速战速决，或者点个外卖，然后用小塑料袋拎走这
2: 是
0: 样子，
2: 的。
0: 一边走，然后一边用竹签扎着吃。
3: 我也是这样。在来韩国之前，如果有人跟我说朋友聚会啊、看球赛，甚至家里面人一起吃饭的时候都会点炸鸡的话，我可能会觉得炸鸡不就是一个零食或者是夜宵吗？
0: 就这种光做，就是感觉来了首尔，生活久了之后，又发现韩国人对炸鸡的定位真的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
2: 不太一样，
3: 样，
0: 嗯。哦，虽然说它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正餐，就是我们今天吃这一顿，吃炸鸡，晚餐就吃炸鸡了，但它在韩国就其实已经慢慢进化成一种很有仪式感的一个聚餐食物了。
3: 没错，这就得说到我发现的另一个最好玩的细节，就是这里的炸鸡店堂食文化。哎，在中国，我们很少会专门去一家炸鸡店坐着，就是聊几个小时的天儿。但是在首尔，你会发现炸鸡店基本上都有一个比较非常宽敞，甚至带着露台的独立店面。
0: 是的，而且还经常会有电视，然后晚上放一些球赛什么的。那光坐在店里吃其实还不算什么，韩国的外卖真的是才是把这个炸鸡送到了极致。点炸鸡不需要明确这个门牌，然后外卖员就可以送到你所在任何位置，随时随地开吃。
2: 是的，是的，这一点我真的非常的同意。就是坐在汉江边的草地上，哪怕没有具体的地址，只要你招招手啊，或者跟外卖员对一个标志物，就是说你现在在哪一棵树旁边，然后呢，就会
0: 是
2: 有一盒
0: 的。
2: 刚出锅的还烫手的炸鸡，就准时空降到你手上了。
0: 哎，说到这点，你就会发现，感觉大家吃炸鸡的时候几乎形成一套默认的规则。只要你打开这个炸鸡盒子，里面必定有一个两个雷打不动的一个标准搭配，就是一个是冰镇的酸甜方块酸萝卜，就是那个白色盒子的那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听的冰可乐或者是啤酒，如果你吃炸鸡不按照这个搭配，就跟吃饺子不蘸醋一样，总感觉就少了点什么。
2: 是的，没错，就是甚至这一套的这个组合，在日常里面连名字都是连在一起的。大家都听说过这个七美吧？就
0: 七美。
2: 是对七。Chicken 加 Mekju，也就是炸鸡加啤酒的缩写。这个词最早开始流行呢，其实是因为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这个全韩国人在街头一边看球一边喝啤酒吃炸鸡，然后从那以后，Chimek 就慢慢的变成了韩国人的日常用语了。
3: 是的，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学校里边也经常能听到韩国人说："哎，오늘저녁에치맥어때？"이렇게，今天晚上干一顿炸鸡啤酒怎么样？
0: 就干一顿，
2: 很
3: 干一
2: 自然的就说了这一句话。是这样的，大家一说这个 chimek 就全部都能明白，指的是炸鸡配上啤酒。
0: 是的，
2: 而且这种说法不仅生活中用得很普遍，它的影响力甚至还登上了国际的舞台。2021年的时候，chimek 也就是这个韩语 chimek 的英文缩写，被收录进了牛津英语词典。
0: 哇，那真的这个影响力已经都登上国际舞台了。
2: 是的。
0: 不过说起来，我感觉韩国炸鸡最让人顶不住的还是那些五花八门的口味，
2: 没错。
0: 什么原味脆皮、辣酱、蒜香、酱油、蜂蜜、黄油、芝士粉这些等等，
2: 我已经流口水
0: 真的
2: 了。
0: 品类多的就让人直接选择困难症了。而且每个店它都有自己绝对无法被代替的一个专属招牌。
3: 是的，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青阳辣椒的无骨炸鸡，必须是无骨的，而且
0: 无骨。
3: 它是那种偏甜辣口味的。最开始我还是因为 Seventeen 的团综被种草的，当时看他们被辣得狂冒汗，但是还停不下来，夸特别好吃的时候，我就想着说这也看起来太好吃了吧，我一定要尝试一下。后来买购入了以后，这
2: 尝
3: 个
2: 一下。
3: 对，吃第一块的时候觉得稍微有点辣，但还可以接受，但吃到第二块的时候，那个后劲儿和辣劲儿蹭一下的就上来了。

0: 我的
1: 就感
0: 天，
1: 觉
0: 辣
1: 辣
0: 到
1: 的
0: 这种
1: 直
0: 程
1: 哈
0: 度！
1: 气，对，手也根本停不下来。
0: 妈呀，天，士兵，你这个光是听着就觉得好辣呀，就是。但是我的口味跟你正好相反，我是一个爱吃那种甜甜的干酪那种粉的炸鸡的那种，
1: 小孩口味，
2: 小孩口味。
0: 就是，哎呀，但是你们不懂，这个时候就一定要配上那个专用的酸奶蘸酱，然后再加两个糯叽叽的芝士球，啊，简直绝了！咬一口就那种咔滋咔滋冒油的那种感觉，就是完整 sexy food。
2: 哇，
0: 每次吃的时候我都要感叹一句 "Who made this？"
1: 哦，Who
2: Who
1: made
2: made this？
0: 是的。
2: 大家如果在减肥期的时候，然后如果觉得炸鸡心里有负担的话，那其实还可以点那种 volcano 烤鸡。那虽然大家都把它归在炸鸡店里，但它其实严格来说是用火烤出来了，就在这种满大街高热量里，绝对算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吃鸡选择了。
1: 真的吗？
2: 我憋不下去了。其实我每次下定决心点这个烤鸡啊，手都是会不听使唤的滑到隔壁，最后还是向盼盼低头。一半是原味，然后一半是调味的这种，这才是炸鸡的灵魂呢。
0: 完全一秒破功啊！不过盘拌确实是拯救了无数选择困难症，我觉得这简直是韩国炸鸡界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2: 是
0: 了。
1: 是
2: 的。
1: 的，每次我都在心里自我催眠。虽然我吃了一半高热量的调味酱，但我这不还是搭配了一半原味吗？那荤素搭配吗？有张有弛的，四舍五入今晚也算是吃得很健康啊。
0: 你就管这样子叫荤素搭配吗？不过说真的，不管是一开始坚持点烤鸡，还是最后妥协点盘拌，只要那个外卖盒子一打开，那个鸡的香气扑过来的时候，哎，管什么卡路里，什么罪恶感，直接瞬间都被我抛到脑后了，
2: 燃烧我的卡路里。
0: 是的，
2: 哎呀，吃炸鸡图的就是那个当下那种快乐和爽感嘛，尤其在首尔深夜里和朋友一起一边聊天一边啃炸鸡，那种幸福感真的是什么都代替不了的，
0: 是
2: 管它什么罪恶感，快乐才是第一位。
1: 真的。
0: 那我们上半场聊了这么多，相信大家的肚子也差不多开始叫了吧？
2: 真的。
0: 那接下来赶紧来听一首好听的歌，用超级轻快的节奏来给我们的多巴胺再加把火，来自 Lies 的 Boom Boom Bass。
1: 是的，咱们先在 Lies 这种能量满格的律动里稍作休息，那下半场我们继续聊一聊这一张高热量的放纵入场券，能让韩国人雷打不动的爱了这么多年是为什么呢？那我们先一起来听 Lies 的 Boom Boom Bass。

0: 哇，欢迎回来！Boom Bass 这个鼓点真太解压，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话说回来哈，那这一盒炸鸡到底是怎么跟首尔人的生活节奏达成完美的适配的呢？那为什么偏偏是炸鸡，而不是别的随便点点吃的什么的，非要打开这盒炸鸡呢？
1: 其实炸鸡啊，之所以让人上头，首先最绝的就肯定是它在感官上那种快、准、狠的刺激，咬下去那种咔嚓声，在韩国而且专门有个词叫啪嚓啪嚓啪嚓
2: 啪嚓啪嚓，
1: 就是那种形容脆到极致的声音。经常看韩国吃播的子怡肯定知道，
2: 没错
1: 拍
2: 没
1: 炸
2: 错。
1: 鸡必放这种 ASMR 呀，ASMR 的，就是这种咔嚓声，先从听觉上就给人一种爽感。
2: 是的，是的，他们会经常在那种视频开头放这种咔嚓声，然后每次吃炸鸡就是盼着那一口脆啊，
0: 确
2: 咬下
0: 实。
2: 去的瞬间，这个油脂和肉汁一起涌出来，再裹上甜辣或者是酱油酱汁，哇，每一口都是味道饱和攻击，
1: 哇，
0: 那如果不
1: 绝
0: 减
1: 了！
0: 肥的呢？不减肥的话，油炸真的是快乐放大器。
2: 是
1: 的。
0: 碳水加脂肪的组合本身就会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再加上脆感、咸甜口和强刺激，一口下去，生理上的快乐直接拉满。不用等，不用品，及时满足，这也刚好契合了韩国人追求的快速反馈的饮食逻辑。
1: 是的，而且我感觉其实这种感官刺激是表面的，然后更深层的适配在于炸鸡刚好承载了韩国人的这种心理节奏。咱们前几期总是聊嘛，首尔节奏太快了，
2: 是
1: 在这种
2: 的，
1: 班里班里的文化，让大家从早到晚都像拉满的弓一样，一
0: 是
1: 整
0: 啊。
1: 天都处于高强度、高紧绷的状态。那不管是学生面对升学的内卷，还是说职场人面对加班的压力，人人都是连轴转，所以到晚上大家就特别需要一个能够让人瞬间放松下来的一个发泄口。
0: 确实，我发现身边的韩国朋友在考试周的时候，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今天太辛苦了，得吃点好
1: 吃
0: 的，
1: 点好的，
2: 奖励自
0: 对。"
2: 己。
0: 而且他们最首选的话，一般都会选炸鸡。那这种高压环境下，炸鸡更像是送给他们最低成本的一种奖励符号。
2: 所以在这里，炸鸡的高热量恰恰不是它的缺点，反而是它最大的卖点。在一个要求人人高自律的这种社会里，大家嘴上都说的"哎呀，今天吃完这顿再减肥吧"，其实就是给辛劳一天的自己一个最心安理得的理由。反正今天都这么辛苦了，这点热量算什么呢？
1: 对
0: 是。
1: 啊，热量算什么呢？而且这种心安理得的快乐，人越多越翻倍。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啊，其实不是为了吃炸鸡，而是那种一起用把吃炸鸡作为一个借口，把大家聚在一起，这点我感觉其实只要在韩国生活的人，感觉感触都应该挺深吧。
0: 人越多越心安嘛，这是。
1: 对，
0: 那就像这几周学校的校庆嘛，那大家也都是在草坪上围坐在一起，一边看台上的演出，一边大口大口的吃着炸鸡。其实就像这种聚在一起的氛围感，是最能让人家让人记住的一种特别单纯、特别幸福的一段记忆。
2: 是的。就如果说以后毕业的话，我们再次因为这个炸鸡聚在一起，哇，感觉也会是非常幸福的
1: 想
2: 一件
1: 起
2: 事
1: 当时一
2: 情。
1: 起在校 庆
0: 忆
1: 的时
0: 当年。
1: 候，
2: 感觉都会是美好的一段回忆呢。就像是从深夜里治愈一个人的香气和热量，然后再搬到这个校庆草坪上，连接一群人的快乐的这种 teamwork 氛围。炸鸡呢，就用它最高效，然后也最接地气的一种方式，稳稳地接住了每一个疲惫或者是渴望放松
0: 是
2: 的人。
0: 的，而且，我观察到吃炸鸡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就是炸鸡会分好几块嘛，所以就是，哎，这两块鸡翅是谁吃啊？这两块
2: 鸡
0: 那个
2: 腿又
0: 腿
2: 给
0: 是
2: 谁？
0: 谁吃？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1: 对，
2: 是
1: 我们就
2: 的。
1: 是一个炸鸡，然后我们就分着，然后呢一起吃，然后那种分着吃，然后这个炸鸡给谁，这个炸鸡给
2: 对。
1: 谁的时候，这种讨论的这种氛围，其
2: 对，
1: 实
2: 不知
1: 也，
2: 不觉就聊起来了，
1: 对，
2: 然后就越聊越深，越聊越深，越吃越多，
1: 然
2: 越
1: 后
2: 来越
1: 越吃
2: 胖。
1: 越多，
0: 是
1: 越来越
0: 的。
1: 胖。是的，所以在这种快节奏的城市里，就我们总需要这种咔嚓声来给自己一键充能。不如就今天啊，大家回去就点上一份炸鸡 吧，
2: 可以可以。
1: 然后或者和朋友聚一下，去制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快乐的回忆。
0: 好的，
2: 感谢天天的分享。那这一期同桌有别，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1: 感。

0: 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下周二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
0: 拜
2: 拜拜。
1: 送走嘉宾之后，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Soran 的 Sarbejimayu。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1: 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云散步的地点是东庙，不知道大家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有没有冲动想这周末也去逛一逛呢？
0: 也要去淘一淘 CCD。那包括今天天天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我们的
1: 炸鸡
0: 文化，
1: 是的，
0: 是的，就通过吃炸鸡的这种行为呢，也能看出来，哎，在首尔这种巴里巴里姆纳之下呢，我们可以通过像吃
1: 炸鸡
0: 这样的形式去释放一下我们的压力。
1: 是的，
0: 那包括我们在一起吃炸鸡的这种聚在一起的时间啊，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可以
1: 没错，可以交流。
0: 操纵他的这种时光。
1: 是的，而且刚才听了天天的介绍之后，哎呀，我也想去吃一下，尤其是你刚才给我们推荐你最爱的那个、那个口味，虽然我不能吃
0: 辣椒的口味，
1: 对，但是我就想知道到底是多好吃，能让你停不下来啊。

0: 常推荐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嗯，
0: 那今天下播以后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1: 没错。
0: 那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50/50 的 Pocky， 那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妈妈，我想去游泳。
3: 哎，等等，刚吃了饭不能马上游泳，得消化一下呀。
2: 妈妈，现在可以去游泳吗？
3: 来，先跟我做一下准备活动。
2: 1、2、3、4。
3: 小心不要去深水区游泳，也不要在水里打闹，还有游累了就赶紧起来，不要在水里待久了，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喊救命，妈妈也会在旁边看着你的。
2: 我都长大了，妈妈不用担心。
3: 知道你懂事了。哎，再等一下，涂点防晒霜再去，小心晒脱皮哦。
2: 好的，那我去凉爽一下喽。
3: 乖孩子，水虽然好玩，但是安全第一哦。

0: 谈过往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彦宏教授。孙教授你好。大家好，你好。咱们上期说了日本的强征问题，强制征用。
1: 对，抓劳工这个问题。但是说到这个抓劳工的话，它其实算是在战争期间为他的侵略战争做后方的一个后勤工作。后勤是的，算是后勤的粮草部分。是的，是的。那他在战场的前方，就是前方战场，就日本的总人口也很难去支撑他把战线拉那么长，然后同时树立那么多的敌人吧。
0: 的确是的。其实这个就是这个征战争，对他来讲，他来讲他就是有点太狂妄了，是什么？所以呢，比他预想的这个战争时间是 逐渐是越来越长，是不是？这战线也拉得越来越长，这样的兵力它是不足的。其实他这个动用这个兵力，他时间呢比较靠后一点，一开始的时候他还不是说是完全想用这个从韩国去征兵的，有点不相信这种态度。但是到了这个中日战争这个爆发之后的时候，他就是具体来说就是1938年这个初的时候，
1: 这样的话他就实行这个军事训练，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他主要在这个陕北平壤等地设了一些训练所。但其实你像部队这样的一个地方，他其实特别强调这种安全性可靠性等等。是的，是的，他真把朝鲜人给征进来了，他能信得过吗？他一开始不信，但是现实问题他需要兵力，没有办法，所以他从这个殖民地这个就去征，比如说除了这个韩半岛之外，就是其实在台湾他也征了很多人，是不是？这是也是他虽然是比较不安全的一种方式，是不是？会你再知道这个反日情绪比较强的人也很多。但是也是他当时没有办法一种选择吧，可以这么说。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征兵的时候，他不在这个韩半岛征兵，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也可是他是一种民族差别的一种政策，是不是？就不相信你是这样的。但是后来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就是没有办法。
0: 他就是朝鲜总督府，就是把这个军队里边去，但是不是大规模的。这样的话，就是他是决定44年的时候开始正式投入，这样的话他就是开始做了一些准备。然后他怎么准备呢？比如说在中学以上这些学校他派教练，他教练，然后进行这种军事训练。就是不想接受也得接受，每个人都必须吗？义务的。你看派到学校去了，就像咱们以前你上大学的时候，
1: 没接受过军训吗？
0: 大一的入学之前。
1: 你那个时候也有是吧？有。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大学入学之前，就是正好这个季节。对对对，非常热的时候接受这个训练，是不是？你那个时候你可以不接受训练吗？
0: 得有特殊原因。
1: 对，是的。这个现在当时日本殖民下的这些学校， 你会拒绝？你有什么权利？你有什么那么那个权利去拒绝他给你派这个教练去给你这个训练？你说我不接受训练，那你可以受到多大的这种破坏，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在。

0: 在中学以上的时候，这个学生就要接受这个军事训练的，然后这个小学生啊，他也是哈、啊，做一个预备的这个兵力哈、啊。这小学生这毕业之后，他给你编入一个青年训练所，啊，然后就是没毕业的编入这个青年特别训练所。你毕没毕业，他都给你训练起来啊。就是10月的时候，就强行这个申报征兵年龄。啊，就是根据他这个强行的这个报告啊，他就是哈、啊、把握住了，就是你可以哈、啊、征用的这个人的这种比例，就说是这个适龄人呢，就是有96%啊，说是大约有是有25万多人吧，就是哈、啊、就是上报了自己这个名利，这个是这个哈、啊、年龄啊，这样的话有不是说是整体的，就是有一部分哈、啊、是响应了这个朝鲜总督府的这种这个政策哈、啊，报告了年龄啊，然后就是可以让朝鲜总督府就是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可以去把握，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征到多少啊，就做的比较稠密的这种哈、啊、计划。日本向来就是啊一个强项就是什么呢？计划稠密。是不是啊？然后啊，1943年7月份的时候，他颁布了一个海军志愿兵令，啊，然后一点一点就开始实行了，陆军，然后海军这样的啊，就是一点点通过制度上啊，可以啊为他这个征兵做了准备。
1: 他这个是志愿的吗？还是强制的呢？
0: 他名称当然是哈，你看这个他这个哈颁布的法令都是志愿兵嘛，他是名称是志愿兵，实际上就是强制的，啊强制的哈，就是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当时这个参加日本侵华军的这些这个韩籍的这些士兵哈，其实加一个修辞就是强征。这个词哈，就像抓老公一样的，这个性质一定要把它讲明白哈。这样的话就是按照他这个计划，然后1944年的时候，就是正式把这些他征的一些士兵开始投入了这个战场。就是1944年4月份的时候开始实行这个正式这个征兵制了。到1945年这个8月，他不是投降了？这样他陆海军合计呢，大约有是19万多人。啊，被他送到了这个前线。他这个前线主要战场其实在中国了。之外说是还有15万名左右，就从事这个军事有关的工作，比如说一些军属啊，还有或者是军事设施啊之外呢，做一些什么翻译或者运输。这些这个哈、啊、工作的也是跟这个算在这个征兵里边去啊，他也达到了15万多人，这规模也是不小的啊。其实这个具体来说，就是朝鲜这个韩籍哈、啊、韩习惯把它称为韩籍这个日本兵啊这种说法，就是他这个数量呢，就是不是说是。很多哈，自这个1938年到1943年哈，这个主要是编入这个关东军，当中的大约有是3000多人，然后送到这个中国华北的派遣队，然后大约是有1700多人左右，说是这个强征的这些士兵当中啊，大约有是11万人被派到这个朝鲜半岛以外的这个作战区。其中这个编入陆军的说是有9万多人，编入海军的有2万多人，就有这种统计。为什么也能知道这么确切的数字呢？日本人就是哈、啊、记录的非常详细啊，但是你从什么地方入伍，然后派到哪里去，派到去之后你做什么，他有详细的记录。所以呢，可以得到这种详细的这个数字上的一种显示。
1: 大部分的人，就刚刚您提到说是有11万人被派到朝鲜半岛以外的地方作
0: 对
1: 战，
0: 对，
1: 他这个以外的地方指的是哪里呢？
0: 以外的地方其实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呢，其实也有一部分人就是会送到这个东南亚这个地方，不过很少的哈。主要的地方还是在中国在中国呢，就是据这个日本厚生省这个统计哈，就是说死于中国战场的这个韩籍士兵，还有一些军属哈，说大约有1100多人吧。就是他死亡的地点主要集中在中国的湖南、湖北地区。这个湖南、湖北地区，它之所以多的原因，就是这个地方这个。

哎，日本不是特别擅长美化吗？他征了这么多的朝鲜兵，他可能在后续还希望然后去征更多的朝鲜兵，那他这前期不得做点什么工作吗？的确是的，就是其实在发动了中日战争或者他变成战争之后，他就为了动员吧，还有一个除了这个兵力动员之外呢，他有制作这种舆论的。 他会进行把这个他争取的这些韩籍士兵做一个宣传的工具的，就是所以日本呢，他这个报纸里边会发表很多，就关于说是被他征集的这些韩籍士兵，说是在中国的什么各个战场那种英姿，所谓的英姿，比如说在攻进中国这个北平的时候，说是有一个叫金熙元的这个韩籍士兵，说是就做 这种就是大力的宣传，给他的这个照片也发在这个报刊上，然后是不是拿着他的日本旗，说是什么用他这个美化的语言，说是看着这些朝鲜士兵这些英姿，通过这种方式。但是针对这些这个从军就是从日本这个侵略军的这些韩籍士兵，其实受侵略这种 当地人的这个立场来讲呢，对他的印象当然不是很好，是不是？就是当时就是有些传言，就是说是侵华日军当中的这个韩籍的士兵，就是对待同为这个

0: 受压迫的中国百姓啊，说是比真的鬼子还要凶残啊，说是啊烧杀淫掠，事事抢先，这是当时中国老百姓当中流传的。
1: 这个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
0: 就这个说法呢，就是民间传的，还有一种就是他这个日本报纸他恶意的宣传，还出现这种情况啊，
1: 是给自己找背锅的吗？
0: 是，的确是的，是的啊，所以他抓他给他当炮灰，是不是啊？他有各种理由在里边的啊，给他
1: 一举多得。
0: 是的，是的，但是他是还有一个这个目的，就是他避开他跟中国老百姓直接的这种感情恶化的一些这些场面把他做个挡箭牌，
1: 还有朝鲜兵来为他们吸收中国百姓的怒火哈。
0: 是的，是的哈。但是在现代社会呢，就是有一些学者研究，就是对这些流言蜚语哈做了一些反驳哈。就是当时说，比如这个流言蜚语当中有一个内容，就是说是参与这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当中，说是有相当一部分说是日本从韩国征的一些韩籍士兵。啊，说是他这个非常残忍手段不逊于日本兵，这是一种流言啊。但这种说法呢，几乎是就是一个谣言啊，就是日本这个恶意宣传的一个这个结果了啊。现在就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馆长，叫朱成山，就曾经撰写过一个文章哈，他文章呢就是题目就是这样的，叫《南京大屠杀期间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吧，就是对针对这个民间传言，他做了一个反驳哈，他当这文中他就指出了什么，说南京大屠杀呢是发生在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期间，而朝鲜籍这个志愿兵在允许编入日本军队是在1938年3月，说直到该年的12月，首批志愿兵才从这个训练所毕业编入了军营。换言之呢，说是或许有个别的朝鲜籍这些士兵就是个别的去参与这个南京大屠杀，因为那个正式征兵之前有个别的加入军队的但是也不是流言中想象的出来的说的那种这个朝鲜这个日本兵是有规模，这个日本当中朝鲜兵是有规模的参与这种残杀的，说是这种
1: 那时候还没编入呢。
0: 是的，说是这种说法是过于夸张，就是几乎近于这种
1: 谣言
0: ，是日本恶意宣传制造的一个结果。
1: 这个手段真的是，我们可以说它是极其狡诈。
0: 是的，是的。
1: 那在日本侵华的这些部队当中，刚刚您提到说他们是走进学校去进行军事训练宣传，所以其实有很多被编入日本军的朝鲜人都是学生吗？
0: 有是一些人就是学兵。有很多学兵所以呢，就是现在在讲这个征兵当中呢，就是有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学兵呢，经常也是受到这个关注的这个学兵呢，就是他们就是就学的学生，都强制给你拉到战场上去的，其实还有这个学兵呢，其实他不是说是一些年龄小的就是他这个学兵只集中在就是大学，就高等院校。也就读这些学生所以他这个拉学生去的话，一个是解决他这个兵力不足的问题，是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把你正式吸收知识这个所谓这个这个韩国这个朝鲜民族的这个知识分子，是不是把你拉到战场去当这个炮灰，他这个意图也是很阴险的，是不是这样的话会毁掉朝鲜他这个未来的，是不是所以他有这个潜在的这种恶意在里边的这样的话，就是一般的像一些高等院校就读的学生，他意识比较强的，所以呢，想要把他动员起来的话不容易，所以他又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就是在这个年轻人当中，影响力比较大的一些知名人士，
1: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大 V 是吗？
0: 是的，然后把他这个动员起来，先把他买通，先把他买通之后呢，然后组织他去做讲演呢，各个学校。所以讲演就是为这个日本服务的这种讲演，然后来鼓动学生说让你参军， 但是大部分学生当时意识是比较明显，他是什么没有说完全被这个他这种恶意的这种宣传就是被迷惑，最终呢就是想要煽动学生自愿参加的这种目的没有达成，后来呢就是通过这种强制的或者是这种威胁的这种方式， 几乎近于暴力的方式来强迫你这个一些这个高等院校学生去参军，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就是1943年10月13号的时候，他就是正式发动了一个动员令，他这动员令主要是针对高等院校学生的，然后强迫这个高校的这个主要是文科学生去参军。 然后随后呢，日军就是迅速展开对这个朝鲜这个学生进行这个强制这个征用的这种运动。然后经过了这种准备之后，1944年1月20号这一天，然后高校这些学生然后就是被这个日本政府冠以什么呢，学徒特别志愿兵这种美名，学徒特员制
1: 特别的志愿军这种名称，然后强行的就是征你入伍了，然后争取的这些学生呢，直到日本投降之后，大部分才返回到国家来的。这个数字呢，其实整体来讲呢，就是还不算明确的，规模呢，也不算是太小，我觉得。是的。
2: 那这些人当他们从战场归来之后再回忆起来这段历史的话，那应该又是别样的感受吧。来，我们送上这首歌，由奴带来的《No Life Without You》。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今天我们说一说在日本它的整个侵略战争当中啊，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
2: ——学兵。
1: 学兵，
2: 对对。
1: 哎，这些学兵的话，他们首先身份是学生，在当时能够读书的人大部分都是社会的精英，差不多。
2: 的确是，而且家庭环境都是比较好的一些。
1: 那他把这些精英给拉到了战场上。
2: 是啊，而且他这个哈拉的不是说少数的啊，就是规模也是比较大的啊，就说是当时这个啊在。高校就读这些这个韩籍的这个学生哈，说大约也就是几千人吧，但是根据这个统计哈，被强征的学生达到4385人这样的数字，当然会有啊一点变动哈，就是你想一共就读高等院校才几千人，你被抓的4000多人，大部分都没有逃出他的魔爪的。而且呢根据这个就是光复之后啊，就是学兵们组成了一个120同志会。为什么120知道吧，刚才我们讲一个特殊的日子，1944年1月20号这天正式征你入伍的这个日子啊，所以被称为120同志会。他这个同志会他登记啊，这个他有一个册子啊，就是登记的啊，这个登记册，就是他登记的时候有明显这种啊籍贯还有就读院校信息的人数就达到有1000多人，1100多人。就是这些学生主要的是就读在这个日本高等院校，有很多就留学的。
1: 就留学生。
2: 对对，有一些留学生正在留学或者放假的时候回国那个期间就被强征去了。出现这种就是很意外的这种情况。
1: 哎，那这个群体他们在战场上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2: 他这个角色其实是真的是很暧昧的啊，就是作为这个侵华日军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啊，就是朝鲜这些学兵中呢有相当一部分扮演了这种沉默的这种从犯的角色，他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从犯，他毕竟是从军，他参加了战争他参加了对中国的这种战争，事实上，所以呢从某一侧面来讲呢，他就是说是从犯，他不是主犯，但是呢他也对这个中国的军民犯了一些这个罪行，是不是？这一点呢就是是现在这个韩国看对这个以前这个从日本军的这些学兵的一种视线，不只是中国人这么评价，就是韩国人也是存在着很多的这种认识的啊。
1: 就是他们确实犯下了罪行。
2: 的确是的就是侵华日军当中的一些朝鲜学兵呢，其实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受害者，他被强征的，是不是？也是对中国军民对中国军民来说也是加害者，是不是？所以他很暧昧的这种角色。其实在这个中国战场上的这种复杂的这个心态，实际上正是沦为日本殖民地以来就是抗争与妥协的这种朝鲜民族这种两面性的一个缩影。是不是？所以他是不是情愿的，但是没办法，他处于这个环境下，是不是？就是出现了一些他不是有意的给别人带来伤害这种现象。但是还有一部分我们不容忽视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朝鲜学兵在与这个中国这个军民接触的过程当中也产生了这些什么呢就是一些心理上良知的发现，是不是？也会跟这个受害者，就是当时受害者就是中国的军民，是不是受日本侵略嘛，也会产生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共鸣对中国会产生一些这个同情这样的话就是有很多学兵受到了心理上这种考验所以有一些学兵呢就是他就最后做决定就是要逃离日军所以有一些这个学兵特别是在日本马上要这个战败的这个时期，因为他被投入战场的时候1944年的时候，你想这是一个末期的时候，是不是？这日本呢他要战败的话会越来越明显，所以也有很多这个学兵在逃离了这个日军，然后投入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抗日队伍里边去所以出现这种现象这个学兵当中呢就是有很多就是这个爱国心态意识很强的一些人的其实有一些人其实他在入伍之前说是 就已经准备好要逃走，要有这相当部分这样的人啊，这样的人呢，就是在这个日本投降光复之后哈，有好多人留下了一些他的这个回忆录的，回忆录就是哈，也描述他这种复杂的心理，然后就说他这个被迫的去参加军队，为什么呢？你适龄，你还是个学生。 你必须参加，你不参加的话，你家人会受到这个株连，是的啊，所以你也没有办法的啊，所以确实去了，但去的时候他就决定要逃往出来，他逃往出来呢，就是一个是他有个心理准备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哈，就是曾经在中国活动不是有一个这个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嘛，
1: 对，还有光复军，
2: 是的，还有光复军啊，这个。 其实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啊，就是对于临时政府还有光复军来讲呢，其实一个好的机会，这样的话跟他一起来抗日的力量是越来越多了，是不是？所以呢，他这个临时政府还有光复军的活动也越来越活跃起来了，然后他会发一些这个传单，给这个日军当中的这些韩籍士兵，主要是晚上的时候他就发，
1: 紊乱军心，
2: 对，是的哈，所以呢，就是他会知道外边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啊，会，就所以这些临时政府或者光复军会鼓舞你快逃出来吧，这样的情况，所以就出现了很多这个逃兵啊，逃到当然他逃出来之后，不能说马上就 投入这个临时政府队伍里边去哈，光复军里边去，因为他逃出的时候，他不知道光复军在哪儿，是不是？
1: 对啊，
2: 他要寻找，是不是？所以哈，就是他逃出去之后，然后他这惊险的经历哈，就是通过他这个一些回忆录有很详细的描述。其实，在学界当中哈，就是最受瞩目的这个哈逃离这个逃出日兵这个学兵。 然后就是参加国务军光复军的这个人物写的这个回忆录哈，其实我可以给大家建议这个推荐两个，一个呢就是这个叫金俊业这个人物哈，这个人物呢是很有名的啊，就是因为是介绍人物嘛，可以我就提及一下这个学校，他是前任这个高丽大学的这个校长。
1: 是非常有名的学者，他是主要是研究中国史的一个学者。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张俊和这个人物，这光复之后他参加这个政治，后来就是因为反对这个维新体制，然后遇害的一个人物。总之这个两人都留下了这个回忆录哈，这个金俊业他留下的回忆录叫什么，叫长征，就是他长征有附题叫什么，我的光复军时代， 有两册上下册，他这个长征跟中国是那个长征哈，当然是不一样哈，他这长征
2: 非比长征，
1: 他是寻找光复军的长征，
2: 是的啊，这个理解的非常正确，他去逃出这个日军之后，他寻找光复军是吧，他不知道光复军在哪儿，他就是什么呢，真是死里逃生的，逃出去之后一个是逃

0: 是很困难，因为日本军把守，逃出去之后怎么办？
1: 就是面对到处都是被侵略的状态，
0: 对对，
1: 而且人生地不熟，他语言方面也不通嘛。
0: 的确是的哈，但是他就是啊，就是意志比较坚定啊，我就是要走啊，你抓住之后你打死我我也认了，就这样啊，他就逃出去之后啊，他遇到是什么呢？遇到中国国民党的游击队
1: 哦
0: 啊，然后加入游击队。然后啊，这就是开始了他这种长征生活。加入游击队之后，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国民党游击队里边啊，工作一段时间，比如说做日语的宣传，或者是审问啊，抓的一些日本的这个战俘等等啊。然后后来呢，根据他这个要求，然后又把他送到这个光复军去。
1: 嗯，
0: 啊，就是走的这路程非常遥远的。
1: 嗯，
0: 当时光复军总部在哪儿呢？在重庆。
1: 嗯。
0: 嗯，他呢主要是送在哪儿呢？就送在这个华北这个地方。
1: 嗯
0: 啊，所以啊，他就是开始他这个哈长征的这个
1: 从华北到西北，
0: 是的，
1: 西南。
0: 嗯，所以啊，他这个哈非常艰辛的一个过程啊。还有个这个哈张俊和啊，他写的一个回忆录就是什么叫石枕，
1: 嗯，
0: 头儿背给，就这个啊。嗯，这个石枕头啊，这个意思啊，所以都是啊一个记述了他这个哈、啊、就是惊险的这个经历啊。
1: 嗯、
0: 这个他们个两个人都是哈、啊、在不同的部队逃出来的，逃出来之后呢，两个人呢就是偶然的就是相遇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呢就是哈、啊、就是在中国这个国民党军的这游击队里边偶然的相遇了，
1: 嗯、
0: 遇到之后两个人之后就是结伴同行，
1: 嗯、
0: 然后啊就是通过这个这个长征这条艰险的路线，然后就是找到了这个光复军啊、这个总部。
1: 嗯，
0: 所以这些这个学兵呢，就是，根据他们这个描述哈，他们两个是成功逃出来的，
1: 嗯，
0: 还有很多呢，就是逃出去之后被抓回去的，
1: 嗯，
0: 被抓回去下场是怎么样？你会想得到是不是？
1: 被杀，
0: 他还不是说是一枪打死你，啊，他要示众，
1: 嗯，
0: 啊，让一些这个学兵还有这个韩籍士兵啊害怕你。所以他一点点把你这个折磨死，这样的哈、
1: 嗯，
0: 所以哈、啊，你要逃的话，下场就跟他们一样，啊，所以呢就是
1: 示众，真的是示众
0: 啊，所以啊，逃出去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1: 嗯，
0: 啊，就是据他们这个描述，说是很多这个在日本这个韩籍士兵，他心里都是类似的，
1: 嗯，
0: 但是有很多人就是没有这么大的勇气，
1: 嗯、
0: 没有逃出去的勇气。因为逃出去他这个哈是很危险的，是不是？
1: 我们不是他们，我们对于他们当时经历的那些场景、
0: 嗯、
1: 今天可能只能是设身处地的去想象，但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置身其中哈。
0: 当然是
1: 对，
0: 嗯嗯，
1: 这就是历史吧。来，我们送上这首歌 Pomen 带来的 Andegedra， 我们稍后见。

0: 等于这两位是成功会师之后两人是结伴同行去寻找光复军。是的，是的，他一开始刚才不说他是幸运的，他遇到了这个国民党的游击队，是不是？其实当时中国情况是非常复杂的，也是日本军占领区，然后有国民党占领区，是不是？然后还有共产党的地盘，还有和平军呢，听过没有？<笑>
1: 啊，汪精卫的伪政权的和平军，所以那出来之后呢，遇到谁，遇到哪一兵，就是他的这个运气的问题，他们两个还算是运气，因为当时国民党呢跟韩国的光复军是关系非常紧密的，是不是？然后他这个先是被送到，他没说是直接去参加这个本部，最后是到了本部。一开始跟这个啊，日本这个韩国这个中国的国民党军队这个啊有这个联系的， 秘密联系的是什么呢？就是光复军当时啊，就是在这个安徽省蚌埠阳县啊这个地方活动的一些光复军的第三支队。光复军当时有几个支队，是不是？当中的这个第三支队就是离这个地方很近的。然后他们就先参加这个第三支队，然后这第三支队呢跟这个中国当时这个中央军校有一定的关系。这个中央军官学校呢，就是 在这个临泉这个地方去给光复军设了一个训练班，这个韩国光复军干部训练班。然后呢，像这个金俊岳会有张俊和这个两人，还有其他的逃出来一些同志，然后就被送到这个训练班，接受了几个月的训练。训练其实这个训练呢，除了体力训练之外，还有精神方面。你逃是逃出来了，会不会有一部分日本间谍呢，他也要经过他这种监视，是不是？所以经过几个月的这个所谓的训练，然后这个期满之后，根据自己的意愿，有的人就是留下来，从事这个地下工作，但有的人呢，就是我是为了参加临时政府，所以才逃出来。所以呢，就想到这临时政府这个所在地，那就是重庆。 临时政府的所在地还有光复军总司令部的所在地都在重庆，所以呢，就像张俊和还有这个金俊业他们两个人就是训练结束之后就到了这个重庆这个地方。到了重庆之后啊，就是受到了当时这个临时政府要员的这种热烈的欢迎，有新的队伍，那就是光复军有的新的青年 给他充血了，是不是？所以呢，就是欢迎他们这个说是举行了很隆重的这种仪式等等的。然后这个回到这个本部之后啊，就还开始给他们分派这个任务嘛。然后金俊业呢，他就是曾经担任过这个光复军总司令， 当时总司令是谁呢？是李青天，给他做了副官。然后这个张俊和呢，就是他到

0: 了那个这个重庆之后，他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啊，然后呢就是被分派到这个光复军的第二支队。啊，然后第二支队呢，它主要是从事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它很最大的一个特征，第二支队呢，它跟美国这个情报局合作，啊，就是情报局就是 OSS 训练，参加这个训练。它这个训练就什么呢？给你特殊的这种培训，比如说你这个通信方面的各培训，它呢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给你就是编练成一个特殊的这个国内挺进队。那因为日本快投降了。然后给他编一个就是特工队一样的，然后用飞机把你送回去，然后去接受日本投降，这个计划是这样的
1: 哦，对，这个咱们之前也提到过这段，
0: 是
1: 到
0: 的，
1: 底是谁来接受日本投降？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总之呢，这些人呢，就是这个学兵呢，因为他是知识分子，什么学什么都快你就是教他什么。他都做得很好，是说，所以当时这些学兵呢，就是工作效果也是很好就是根据当时这个日本这个美国的这个情报局的一些记录，就是对他们这评价都是非常好的就是总之呢，在这个识破日本的这么什么密码各方面的收集材料是各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我们讲他是投奔了。临时政府光复军的一个方面，刚才我们讲，当时中国情况是非常复杂
1: 对啊，还有当时有共产党，
0: 对呀，所以呢，也有一部分人呢，就是逃出来之后，他参加到共产阵营里边去，那参加到共产阵营，他就去哪儿？去延安，去延安呢，当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是不是？那他真的是参加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共产党去抗日吗？当然不是，因为延安他要还有一支左派的队伍，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朝鲜义勇军，然后他去投靠了朝鲜义勇军，这个当时朝鲜义勇军呢，他是跟中国八路军，进行联合抗日的，所以当时这个八路军的抗日战场主要是在华北这个地方哈，主要集中在这个太行山这个附近，所以参加这个共产阵营的这个学兵人数也不少，根据当时这个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就是《解放日报》，就曾经有过关于这个学兵投靠这个八路军这个朝鲜义勇军这方面的这种详细的报道，
1: 那这些人其实他们在后来就南北之间后来不就分开了吗？
0: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存在一个问题，其实我刚才讲这个投靠到共产阵营的这些学兵真的是人数不少，但是提及的不多。
1: 对啊，就因为提及的好像比较少，所以今天在谈到的时候就会比较好奇他们后来的去处。
0: 所以他这个去处其实有他们这个最后呢这个结局呢有很多人不是很好的有的呢就是留在中国，留在中国，有的呢就随着这个朝鲜义勇军进入了这个北韩地区还有的就是到了北韩之后看这情况就是跟自己有点不吻合，然后又南下到南韩，也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这些人呢，比如说他这个像就他所处的政治环境就是变化比较多，是不是？比如现在在中国留下来的一些人就是也写了一些回忆录，跟他的回忆录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什么呢？在后来经过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这个经历不是很好的，又受到很多这个思想方面的一些这个考验，或者是因为当时中国这个红卫兵，他这个力量的确是很大的，是不是把他救出来进行这个查证过去的，因为他参加过日本兵嘛，所以呢对他呢不是说是理解的不是那么太宽的，
1: 那后来然后就是战争结束四五年之后。
0: 对对，然后这些学兵也好，或者是被这个强征的一些这个韩籍士兵，是不是这些韩籍士兵呢有很多成为战争俘虏，是不是然后呢经过临时政府的要求就是被这个国民党接收的这些士兵，然后把他转编到光复军里边去，这样的话其实这个韩国光复军在日本投降之后呢进行了迅速的扩编，这个队伍是迅速的扩大 它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呢？吸收了一些韩籍士兵，当中有一些学兵，就是在大的概念里面来讲，就是韩籍士兵。这韩籍士兵里边也包括一些没有逃出来一些学兵，是不是？这样的话，这个光复军就是编了一些就是所谓的暂编这个部队，暂时编的，是不是？然后就是进行了短暂的训练之后，然后。 在大约在1946年5月份左右的时候，这些人呢就是复员了，不是军人的这个身份，然后就是坐着美国提供的这种交通工具，一些这个轮船，然后就被送回到韩国来。是的，没错。就是无论他们最终的结局是怎样，也许他们今天承担着很多的骂名，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是。
1: 他们每个人其实也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当然是，是的，有一些是无奈的，对，殖民体制下的。是的，非常感谢孙教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那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0: 好的，再见。
1: 送上这首 SG Wannabe 带来的《Arirang》。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来自中国新闻周刊的黄俊文老师。黄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又到了周二来聆听大家烦心事儿的时间了。今天这位朋友的烦心事儿哈，其实这可能也是很多人现在正在经历的吧哈。我们来看一下他头疼的是什么。他说，我24岁，在韩国本科毕业，很幸运地找到了一家汝矣岛上的金融咨询公司。虽然规模不大，但当时大部分金融公司只要研究生毕业的学生。我呢是受学姐推荐，本人外形也不错，所以没费什么周折就入了职。公司的业务是帮助中国公司在韩国上市进行咨询和走相应的程序，但中国员工算我就只有两个人，自然每天是忙得天旋地转哈。况且我也不是科班出身，每个项目都拉得很长，有时候忙了半天也没有结果的项目也常见。慢慢的我对工作也就越来越厌烦了，加班也是常有的事儿，出差是说走就走，陪客户的饭局也不少，这样的日子忙得我连谈个恋爱的时间都没有。我觉得我该休息休息了，放空一下自己哈。看网上小伙伴儿裸辞周游世界，我羡慕不已。于是呢，去年3月我把工作给辞了，想着先玩一圈，再在国内找工作。毕竟会说韩语，还有6年的工作经验，不怕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先回老家陪陪爸妈，接着去了趟丽江古城，在那儿住了3个月。这3个月啊，是我感觉人生最惬意最享受的时间，还谈了个短暂的恋爱，我觉得那才叫生活。而之前在韩国上班的日子只能叫活着，可是终归还是要赚钱糊口啊。所以去年9月份我到了中国上海开始找工作，但进展不太顺利。金融口呢，想找个需要韩语人才的这样的职位太少了，其他的韩企要么是岗位不合适，要么就是薪资太低。于是年底我又杀回了韩国，想重新在韩国工作。现在已经距离我辞职18个月了，我仍然没找到工作。32岁的老女孩积蓄也快耗光了，现在我准备考研，但愿能给我带来新的机会吧。分享我的故事也是想提醒大家，裸辞还真的不要轻易尝试。那咱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裸辞18个月没找到工作，一般在辞职之后离下家，离找到下家这中间大概隔多长时间算是比较理想的呢？
1: 我们在这个听众朋友的叙述里面听到一个词叫裸辞。
0: 嗯，
1: 那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裸辞。那裸辞呢，指的是在没有找到下家，也就是说不考虑后路的情况下就把工作辞了。那至于从裸辞到再就业需要多长时间，我查了一下啊，这方面其实还是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统计的。
0: 嗯，
1: 但是我们说呢，可能一般换工作比较保险的方法可能是说骑驴找马了。那骑驴找马的时候呢，可能会提前1个月，就想辞职的时候有这个念头的时候，我们就用1个月的时间去找下家，就其实差不多了。但是就算你正式辞了工作再开始找的话，正常的话啊，3个月的时间也就够了。那我们说呢，这听众朋友说他是裸辞，辞职之后呢，他陪他的父母也是游山玩水啊这样的。那看他的时间是从去年的9月份开始正式的找工作，也是从上海到首尔一路找过来啊。那到现在的话呢，也是有1年多的时间了。我们讲这个空白期确实有点长了。对，1年半。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啊，这段时间因为经济萧条给就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听众朋友在自己的叙述当中啊，我们感觉到他其实对自己还是很自信的，因为不管是这个工作背景、韩语水平或者是自己的外形条件，他自我感觉还都是挺好的。那他到了上海呢，他就感觉可能是要面对一个重新开始了。但上海那个地方啊，藏龙卧虎，人才济济。你说面临这个职场上的激烈的这个竞争，而且工资待遇和韩国，就算上海是一线城市，和韩国还是有一定差异的。那这个差距呢，难免会让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感到一种心理上的落差，这个自信心呢也会不断的萎缩。你看他萎缩到后来就又回到韩国求职了，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在无奈之下做出的选择。
0: 没错，这遇到了挫折咱们该怎么做，是要这一蹶不振呢，还是要愈挫越勇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德欧恩卡姆家带来的《查尖儿科姆吉》。

0: 咱们这位听众朋友遇到了还真是一件特别大的烦心事儿哈。你说这都裸辞了18个月了，但还没找到工作，当然这个也是各方的原因都有哈。那我们看到说他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其他的想法，就是考研。对这个想法，霍老师您怎么看呢？
1: 其实我们看这个听众朋友的年龄，他也说自己就是32岁了啊，也在考虑会不会就是有点晚啊，深造啊什么的。其实我还蛮建议大家，就是先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找到这个未来的发展方向之后，再去深造读个研。 最好是那种在职的一个形式啊，这样的话呢，就既不耽误工作，又能补充到专业的知识，还能扩展你的视野和人脉。那我们说，听众朋友他毕竟已经有了6年在韩国咨询上市的这个管理的一些工作的经验，其实我们讲呀，就完全可以以这个为背景再深挖一下。那我们说，最好选择的专业，如果能再申请到奖学金的话，就更好了，学费就也没有问题了。
0: 哎，他其实也提到说，最开始在韩国求职，自己在汝矣岛金融圈找到这份工作，也是因为有人脉，然后再加上本人条件比较好哈。其实大部分可能还是研究生，就是找到工作的会多一些。那这样他这个进修还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哈。 那当然，不管怎么样，他这个裸辞，可能很多人心里都想过哈，但真正 去做的还是少数吧。您对他的裸辞经历，您会有什么看法呢？
1: 我们讲，其实你在一份工作上工作到5年的时间啊，其实就是进入了一个倦怠期。那我们加上这个听众朋友说他这个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还是挺大的，加班呢也是一个家常便饭了，完全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而出差和应酬也都是身不由己的。职场的道路上，我们说他这个信号灯啊已经就亮了红灯了。那我们说加上这位朋友呢，其实他并没有面临过毕业找工作的这种 困境，因为什么呢？我们听他说，他一毕业就有学姐给介绍工作，根本没费什么周折就已经开始了他的这个职场的生活。那可能是因为开始的太容易了，他就觉得就感受不到这种来之不易的这个感情，可能对他的这个工作就少了一点点的珍惜啊。那他一看，哎呦，你看别人 裸辞了，环游世界，多潇洒呀！那咱也跟着裸辞吧，确实是有些冲动了。那我们说呢，其实旅游也好啊，你陪爸妈也罢，那一两个月就到头了。你这旅游时间长了还玩不动了呢？你看丽江那么美，也没有住到1年呀，对吧？也就3个月。那确实你父母呢再想你，也是希望你回家看看。

0: 说到了，我说你都敢辞职了，你不敢请年假吗？你还怕什么？你怕他辞退你不成？然后你出去放松一下，我们一切等玩完回来再说，凡事还是要有个计划。哎，说到这儿，是不是大家可能会特别的有共鸣哈？就真的特别想裸辞，但周边朋友也会阻拦一下，但最后还是有人按捺不住，我就是要这么做。咱们这位朋友可能就是属于这种，我相信他辞职的时候<笑> 一定周边也有朋友会劝阻过他哈，但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做了这件事情，并且呢，他也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住在丽江。哇，丽江那么美的地方，他住了3个月，而且他在这儿还谈了一个短暂的恋爱，他说这段时间是他人生最惬意的一段时间。哎，其实我是可以想象的。
1: 嗯，乌珍去过丽江吗？没有，我真没去过。都是在看一些影视作品的时候。
0: 对，是吧？就是一般中国的很多影视作品，包括一些就是电视上的一些纪实的节目也好，只要一眼到丽江，哎呀，那就是人间天堂的感觉。丽江的话其实我去过3次，最长的一次是住了一个星期，因为毕竟年假也就10天嘛，在那边住了一个星期，感觉整个确实很舒服，因为那地方整个就是个慢节拍， 加上风景优美，非常适合发呆。其实你只要不用工作，住在那里就是天天发呆，你都觉得很舒服。那你看我们这个朋友啊，住了3个月，居然还能谈一段恋爱，哎呦，相当充实了，好羡慕啊，居然还能旅游，还能有这种艳遇。那一下呢，就是他就讲啊，就是找到这个生活的滋味了。那他说呢，这才叫生活，以前的那只叫活着。我们说这种感受，我们确实是很难在工作当中获得的。 其实我们之前呀，在节目里面讲到过啊，有一个这个韩国的女作家，她特别喜欢济州岛，她就一直在首尔生活的时候，她的唯一的愿望就是，哎呀，我要是能去济州岛生活就好了。
1: 哎，有这个愿望的人很多，
0: 是吧？所以她真的就放弃了这个首尔的生活，全家都搬到济州岛去住了。但是她又觉得，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也是 太游手好闲的感觉，所以呢，他就在济州岛开了一个书店咖啡。然后呢，他平常啊，有客人就招待客人，没有客人呢，就把这个地方呢当成自己写作的办公室。结果住了不到一年，那接受采访的时候啊，记者就问他说：“哎呀，你现在已经实现了这个来济州岛生活的愿望，接下来还有什么愿望要实现吗？” 他回答说，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离开济州岛，因为他已经成功的把济州岛变成了他的职场，他现在想放松一下都不知道要去哪儿。所以我们所羡慕的这种诗和远方，可能只是所谓的别处的风景吧。你所嫌弃的活着，也许就是别人羡慕的生活。 真是这样哈，我们又不是对方，又怎么知道对方的生活是怎样的？但不管怎么样，对于我们今天这位听众来讲，就知道了诗和远方是什么感觉，并且他还能够再次回归到日常，我觉得这点已经很不容易了哈。那送给您这首歌吧，我们先来放松一下王铮亮的《只愿你好》。

0: 这咱们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裸辞了18个月，想找工作，但没有差不多就是适合匹配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在黄老师您看来，什么方法去解决会比较好呢？
1: 其实这位听众朋友自己也说了，他已经开始就是准备读研。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个好办法了，因为毕竟现在新冠时代，哎呀，这个大环境我们确实无法改变的，
0: 没错。
1: 那只能去面对了。那能做的也只有利用这段时间，让自己变得更好，更有竞争力。
0: 就知识改变命运
1: 对对对对，让自己先做好这个叫万全的准备吧，然后再去等待机会。那我们说呢，如果你想读的这个专业，刚才讲到，如果有全额的奖学金，那就最好了。但是如果没有，是不是还得考虑一下学费的问
0: 没
1: 题？
0: 错，特别韩国的话，有一些热门专业学费还是挺高
1: 是
0: 的。
1: 的，是的，学费又这么高，所以我们说呢，在读研或者说找到正式的工作之前，不妨也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自由职业。
0: 哎，这可以。
1: 对呀，比如说，你看你之前有6年的这个行业的背景，那行业背景的话呢，涉及到很多专业性的东西，它涉及的一些翻译，并不是谁都能做的。那我们说，这位朋友呢，就掌握这方面的能力，或者是行业内呢，去做一些兼职，那一方面呢，可以增加一些收入，另一方面呢，也许能遇到机会呢。那我们说，如果你真的这朋友说，哎，我就太腻味以前这种行业了，哎呀，那就又要从长计议了，可能要从选专业的时候就开始定一个方向了。
0: 他提到说自己的年龄今年是32岁了，
1: 32岁，对。
0: 32岁的话，在黄老师您看来，就是如果他想要完全放弃自己的老本行，重新挑战一个新的领域，现实吗？
1: 有可能，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很可惜啊，因为其实
0: 嗯。
1: 6年的工作经验，我们都是说以，我们看人的时候常常是以5年为一个单位啊。我们说做一件事情，我有5年的经验了，那其实我们讲的就是相对比较成熟。但是他这个已经有6年的背景，如果放弃再去从零开始的话，可能我们说研究生先定个方向学吧，就只能学出来之后，你再去职场上去找工作的话，就相当于是零经验的一个人了。
0: 就之前那几年的经验全部清空，要从零开始，这，
1: 唯一的一点留下来的，就是我可能是对公司的这个体制会比较清楚啊，对公司化的管理是比较适应的，但是在专业方面的可能帮助就不大了。
0: 哎，32岁这个年龄的话，真的很特别哈，听他话这口气，现在应该还是单身吧？就
1: 是
0: 他
1: 啊，
0: 的丽江的这段
1: 恋
0: 短暂
1: 爱。
0: 的恋爱，他说了短暂，也就意味着现在已经结束了。
1: 对呀。
0: 那也就是说，现在32岁对于女孩子来讲的话，就是按照传统父母的想法来讲，这差不多也是可以成家立业的一个年龄了。
1: 对啊，谈婚论嫁是。
0: 按照父母的想法哈。
1: 所以我在想，如果真的去读研，没准儿又会有一些新的机会
0: 哎，
1: 呢，你
0: 对
1: 说呢，
0: 哦，
1: 同学？
0: 哎，对哦，
1: 是啊。
0: 哎，这么看起来，读研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路，要比直接这现在再重新去坚持着找工作要容易，是这样吗？
1: 是的，缓一缓，因为毕竟我们说，其实他这个也没去打听，跟学姐打听一下啊，就是可能估计他学姐现在工作的也很艰难，因为我知道如意岛那边很多金融企业都裁员了。对，确实是在一个行业缩水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说退一步去读研也是蛮好的一个选择。
0: 对，这是如意岛，因为每天下班的路上都会经过哈，就觉得这个岛内是那种灯火通明、金碧辉煌的感觉，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觉得那个灯光好像有一些暗
1: 暗
0: 淡的
1: 淡，
0: 感觉。这可能真的是一个心理的作用吧。哎，真的在行业不景气的时候，我们不妨曲线救一下国哈，给自己一些缓冲的时间。我们就送上这首许嵩的《山水之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继续和来自中国新闻周刊的韩语版编辑黄俊文老师一起跟大家来聊一聊裸辞18个月我仍然没找到工作啊，这位听众朋友发过来的烦恼。哎，刚刚我跟黄老师还在这儿沟通啊，说有没有裸辞过，我是没有，黄老师也说没有哈。那老师您周边有没有朋友裸辞过呢？
2: 其实我周边的朋友和我也比较类似啊，相对都是比较理智型的，还真没有这种就不考虑后果的这种裸辞啊。那但是我之前呢在重庆工作的时候啊，我面试过一位，他就属于裸辞的，他是来应聘当时我所在的这个集团法务部的部长，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不仅是因为他帅啊，确实很帅，对他这个，但是主要是因为呢他是在北京一个挺有名的大律所工作的，他就从就我们想象当中，哎呀，这个大律所的大律师，
1: 律政精英，
2: 对对对，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但是他竟然能够裸辞，
1: 哇！
2: 所以那天面试的话呢，可能跟他聊了有一个小时啊，其实主要就在聊他裸辞的这件事情。
1: 嗯，
2: 表面上呢是看，
1: 我能先问一下他大概多大年龄吗？
2: 其实跟我年龄差不多，应该我面他的时候也就30多岁，他也不到40。
1: 老师您其实不用说这么详细。
2: 完了，我又暴露了自己。然后他当时呢就是，其实我跟他聊的时候表面上是代表公司去判断一个求职者的性格呀，稳定性，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我个人比较好奇，我也比较喜欢聊天和听故事嘛。然后他是重庆人，然后他是北京政法大学毕业的，之后呢就一直在律所，相当有能力啊。我们想你既然能够进这种大律所，肯定还是有一定能力的。但是呢他还是没有，就是工作这么多年之后并没有选择自己开律所，或者是当合伙人吧。也是因为呢在北京工作啊，其实就听他讲各方面压力太大了，他好不容易买到的车光摇号就摇了几年，这好不容易买到车了，这单双号还限行，
1: 是
2: 也不是每天都能开，而且呢就是落北京户口也特别的不容易，他已经就是说也是在北京连上学带工作奋斗了10几年的人，竟然连这个北京户口最后也没有落下。然后呢就孩子呢过几年又要读小学，他的妻子呢就又在考虑换这个学区房的这个问题了。那我们说他确实收入是不错，但是呢就是生活的这个计划呀，就到处都需要钱，他其实生活也并没有觉得自己宽松到哪里去，有的时候呢他又觉得自己有些狼狈了。而且呢我们说，也就是说呢他这奋斗的这些北漂的这10几年他始终都没有归属感，然后他其实一直还是挺怀念自己的家乡重庆的。那我们说重庆的话，他觉得哎呀毕竟也是个直辖市，而且呢他父母不是也在这边吗，他经常打听房价呀物价呀，哎呀一对比就觉得太感人了。

0: 当时说，哎呦，那我要是回重庆找个工作，凭我的资历应该很轻松啊，那就随便挣一挣，就算没有北京挣得多，那我也能活得很舒服了。然后他来到重庆，发现一切都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容易了，而且在我们公司面试之前，他其实已经面试了两家，就是最大的重庆最大的两家律所，
1: 没过吗？
0: 都被拒了，因为呢其实你熟悉重庆的司法系统和法院的人脉的这些啊，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他呢一回来去面试，连法院在哪儿门朝南开都还不知道呢，然后去面试的话呢，是你是有一些对案件方面的经验，但是人脉这块就是零基础的话，你毕竟向他的资历进这个律所，就是要下面需要带人的带团队的，还不具备这个能力。是的，然后就都被拒了，
1: 资历上很尴尬。
0: 对，非常尴尬。然后就和他想象的不一样了，然后他就说，哎呀，那我就不去律所了嘛，我去公司，因为一般集团性的公司都还是需要这个叫法务部长。是，哎，那我们做法务部长还做不来嘛。然后他觉得自己肯定可以了，但是一了解，其实在公司做法务部部长的收入是比较固定的，因为你在律所工作呢有案件提成，是，对啊，但是你法务部呢就是死工资，而且重庆的物价感人其实收入呢，哎， 也没有那么一线城市那么好了。那如果说真的去公司做法务部的部长，工资呢就和他以前在北京差了不止一倍。哇，而且就这样公司也不一定会选他，至少我们当时我所在那个公司的话呢就没有选他，因为当时呢也是公司准备上市，需要有这个在上市集团做过这个项目经验的，那他呢没有这方面的经历。然后呢他就讲他的妻子啊，因为是北方人， 听不懂重庆话，然后呢天天就跟他抱怨，哎，我这出去买个菜我都不行，我这日常生活太不方便了，然后导致他精神压力特别大，困难重重，回来三个月了也没有找到工作，他就说，哎呀，我活到现在啊从来都没有这么慌张过，就觉得自己很狼狈。然后我就直接问他，我说，哎呀，那这样说这个裸辞之后你后悔了吗？然后问过之后啊，他就沉默了，到最后都没有回答。
1: 这可能在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吧，就听您的介绍，我觉得他应该也是一路优秀大的人，要不然的话从重庆想要考到北京去，北京政法本身就不很容易进的。对，然后再加上能在北京顺利的找到工作，并且做了这么多年，我觉得他就是很多伪中产层生活的真实写照。对，其实他说就是从收入上来讲也算中产了。<笑>
2: 对，就是伪中产，可能一个打击过来就能打回原形啊。但不管怎么样，这公司啊，不管心里有多大的怨愤啊，或者说不满，或者压力也好，该去的时候还是要去的。送上一首歌给大家吧，哈桑木带来的《회사는 가야지》。

0: 就他这个沉默可能会有很多种解读吧，或者是因为倔强，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经后悔了，或者呢，是想说不后悔，但觉得自己的现状好像没这个底气。啊，黄老师，您觉得他这个沉默代表什么呢？
1: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我讲就是他其实我们看到他这个人是很优秀的，优秀之中呢还带着一丝丝的倔强。既然呢他选择了裸辞，你让他直接就说："哎呀，我太后悔了，我当初不应该啊！我现在还在北京工作，那我还是那个中产嘛，对吧？"但是呢，就
0: 他
1: 是
0: 可能说不出来这样的
1: 说不
0: 话，
1: 出来。所以我们说呢，至少他没有说出很痛快的说出这个不后悔。对，我们说他后不后悔不知道，他至少不能痛快地说出自己不后悔。那他这个经历就让我们感觉到，哎呀，这个人生啊，真是充满了考验。你看他走着走着就觉得，哎，我遇到这个大山，我不想翻山越岭，那咱绕个路还不行吗？绕过去一看，还有别的大山。哎呀，就是后来呢，我们面试当时啊，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帅啊，我们还是加了信的。其实我到现在还会再看他的朋友圈。那后来呢，还是进了一家律所，因为就是，律师这个行业啊，你要挂证，就是我们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你必须有一个律所接收，才有可能把律师证转过来。所以，就算他要去公司做法务部的部长，他也需要找一个律所要挂他的这个证的。所以呢，他就找了一家其实并不出名的这个律所，就先把自己的这个律师执照转到了重庆。那后来的话呢，也是在这个律所做了可能有一段时间。我最近看他好像已经是准备在看地方啊，看办公室，准备要自己开律所了。那他的圈里呢，一直发的最多的呀，就是孩子跟孩子在一起玩儿，然后还有一些重庆各种美食。哎呀，我每次看的我都怕手滑，不小心把赞点了。然后我们说呢，如果当年他没有裸辞的话，那还是在北京当律师，一定也不会，就是不可能有时间抽出这么多的时间来陪孩子，当然也吃不到这么正宗的重庆菜了吧。
0: 哎，我觉得如果现在再去问他。你后悔吗？我觉得他肯定会特别有底气的说不后悔吧。
1: 对，他可能只是说："哎，我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是。
0: 是的，哎，所以有的时候哈，就是我们这个后悔是不是也不要来得那么快？就别人问你后不后悔，或者是我们对一件事情后不后悔的时候，就不妨先放一放，哎，说不定等走了很远的路，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哎，发现其实。当初那个决定，他可能就是对的，只不过那个困难让我们没有办法去说不后悔而已。
1: 对呀，可能一切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过一段时间找到这个感觉了，可能各方面又好起来。
0: 是，没错。哎呀，他的这个裸辞的故事，听得我也是非常的感慨哈。哎，当然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有没有什么裸辞的故事？如果您要是有的话，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就裸辞充满了很多的不安感，我是觉得就是敢裸辞的人是很勇敢的，但是如果有人问我，我可能也会说三思而后行吧。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吧，听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 Daybreak 带来的《Trotanada》。

0: 这我要是突然跟黄老师说，我想裸辞了，黄老师会怎么说呢？
1: 咱先休个假好吗？休个年假先，休个年假先。你不还没有去过丽江吗？去一趟吧。
0: 啊，就是您会建议他先休个假，然后呢？
1: 是的。然后休了假回来之后呢，再投入工作之后的话呢，再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再说，先定个计划嘛，对吧？咱先找个下家，骑驴找马是第一选择。
0: 哎，但你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啊？就是在工作的时候想要去找下家，其实很难的。
1: 哎，其实可以。
0: 啊，是吗？
1: 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也是经历过骑驴找马啊，现在有很多公司啊，他就是考虑到大部分的人才可能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就是人力资源部也都愿意加这个班，他会把面试的时间放到下班时间，或者是稍微晚一点，或者是中午的时间。所以我们说，如果我在公司看到，有同事急急忙忙的，就是中午刚到这下班点就冲出去，哎，搞不好就是去面试了。
0: 哎，那要是骑驴找马，要是被。

0: 驴知道了怎么办呢？
1: 哎呀，太经常了。这事儿真的太经常了，因为我们说，如果你不是找猎头公司的话，经常你的这个简历在人才网上都有可能被你公司的人力资源部检索到。
0: 啊，对，咱们之前是不是说过？
1: 对呀，对呀。所以说有的时候他会说，哎呀，我找的工作忘了撤下来了，或者怎样。其实我们也都是相互就心知肚明，都知道怎么回事。
0: 心知肚明。对。哎，如果真的自己在骑着驴找马的时候，然后被驴知道了自己现在正在做的什么，这时候我们可以有怎么样的一些说辞呢？就是说啊，我忘了撤下来了。
1: 对啊，
0: 这是一个。
1: 哎，
0: 还可以说什么呢？
1: 啊，再一个就是，我就是一般简历都会一直放在网上的
0: 啊，
1: 这也没有什么，因为我们说这人才都是鼓励一种良性的自由的流动嘛，对吧？你作为公司来说，你没有办法去指摘他任何东西的。相反，有的时候还可以测试一下公司的反应。如果他真的找你谈这个事儿了，说明你还有点重要哦。一般我因为我是在人力资源部的嘛，我们刷到谁谁谁，哎呦，这小子在网上挂简历了，如果不是说特别重要的这个关系的话，甚至都不会去跟他谈这个事情的。
0: 但如果看到了，而且这人大家都还挺看重的，
1: 对，核心员工，这样的时候
0: 就
1: 会告诉他的这个上级，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事儿吗？
0: 我们看到了谁谁谁的简历挂在求职网站上。
1: 对，是这样的。
0: 哎，这其实对公司也挺好的呀，对公司也是一个鞭策呀，就是你是不是有那么好的一个未来发展空间，能够留得住这么多的人才。
1: 对，其实也是一种测试，而且他上级如果真的对他很紧张的话，肯定会找他面谈了。那面谈的时候，如果像我们这位朋友的话，哎呀，我太忙太累了，也许他这个上级会主动说，哎，你今年年假还没有休。
0: 哎，正在收听节目的，如果您是一老板的话，这个方法挺好的。如果员工直接上来就说我想辞职，也别问那么多，先问年假休了吗。哎，这可能是一方法。那如果真的什么都不想了，我现在就是觉得我就是要辞职，我已经不再想什么骑驴找马，然后也不去想这辞完了职之后找下一份工作有多难，也不去想我可能要等18个月、28个月这样的事情，那您会怎么办呢？
1: 其实他说我们说不去想等18个月、28个月，其实是想不到。因为一般啊，就是再自信的人，他能觉得自己，哎，我足够有这个抗风险的能力，然后真的辞职了，他内心的这个期望也就是，哎，我以我的能力最多3个月，我肯定能找到下家。但是你跟我们说这个听众朋友他不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吗？因为我们说这个世界啊，不可预知的、不可预测的这些变化太多了，就算你有计划可能也赶不上变化的，那也没有办法呀，就只能接受了。
0: 哎，但是问题是你像这个真的要裸辞的话，哎，我觉得是不是一般就20-30岁的年轻人会多一些啊？就真的如果说人到了中年啊，当然您那个例子是有点特别的哈，就是人到了这个中年，大概到了40-50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会特别的谨慎吧。
1: 会，因为一般到这个年纪至少都是中流砥柱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他就更不能随心所欲了。
0: 所以20-30岁的时候，这没有家庭的负担，一般还没有成家立业的可能也会多一些哈。再加上这我们今天这位听众朋友，就他的情况就属于那种这第一份工作找到的也是稍微比较容易一些的，
1: 很轻松，很轻松，介绍的嘛。
0: 哎，那像这个他的情况，正常情况下就是不管再难，就是按照黄老师您的预测，就是他这个工作的资历，他在中国想要在上海落脚容易吗？
1: 上海其实我们讲刚才真的是藏龙卧虎，真的是藏龙卧虎。你别说你在韩国有6年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了，人家那些什么海归的也多，那各种都是世界500强跳出来的也很多，所以真的是竞争是很激烈的。那而他熟悉的整个的这个环境呢，可能还是韩国的多一些。我们讲他之所以从上海一路找到首尔来，其实也是有一方面考虑在这儿的，毕竟对首尔啊各方面的环境还是比较熟悉。那之前工作当中也接触到了一些方方面面的关系，可能我们讲呢，其实以他的资历，如果不是因为疫情啊，在韩国还是很好找到工作的。
0: 在韩国是很好找到工作的。
1: 对，
0: 在上海的话，
1: 上海
0: 可能会稍微有些困难，但不至于像
1: 他
0: 目前这么艰难。
1: 对，但是我们说呢，你到上海是一个零起步嘛，这个初步的话呢，其实就像我刚才面试过的，就刚才说到面试过的那位那个律师一样，你可能会要痛定思痛，你要知道我现在就是一个初步，我就是零起步，在上海零起步，接受很低的工资，做1到2年，
0: 可能就会有一个好转了。哦，哎，就是如果真的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重新开始的话，那咱们也
1: 不用怕太多，我怎么觉得到最后反而是给大家鼓了个劲儿的感觉。因为我们说啊，其实人啊，一旦萌生了这个念头，就是想辞职，就很容易去钻这个牛角尖。但我们还是鼓励说，有一个计划会比较好一些。你就算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你要对自己辞职之后的这个时间有一个计划，也是比较好的。
0: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啊，在裸辞的时候，如果您真的已经不管不顾了，就是要裸辞的话，就是先看一下自己这个账户上的钱能够坚持多久，然后至少是不是得留够能坚持一年的这个资金，然后才会就是再去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资本去裸辞哈。是的，因为毕竟咱们这位朋友不也说了嘛，这裸辞了18个月了，然后现在这生活费方面都已经开始 就是有压力了哈。当然不管怎么样，这个真的要裸辞的话，我们可能咱们也拦不住哈。
1: 对，
0: 但如果可以的话，三思而后行。非常感谢黄老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见。
1: 好的，再见。
0: 我们接下来送上陶喆带来的《活得更精彩》。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0: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0: 首尔，
4: 我来了。
5: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6: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5: 首尔我来了。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接下来就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云散步的地点啦。士兵，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方是哪里呢？今天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点就是东庙的跳蚤市场。哦，看来喜欢中古物件和古着的听众朋友们一定不能错过这期节目了。
1: 没错，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跟大家分享了。
0: 嗯，那在正式带大家云散步之前，先来介绍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和方式，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吧。
1: 好的，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收听的方式也非常简单， 一共有3种， 在收音机FM101.3 TBS EFM官网， 还有YouTube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 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 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 短信每条50韩元， 彩信100韩元。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 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 YouTube搜索TBS EFM 或TBS EFM华语， 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李茂贞的 Coming of Age Story。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点是位于东庙的东庙跳蚤市场。与往期节目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各式各样的咖啡店，也没有精致的文创店，而是完全另一种风格。
0: 是的，乘坐地铁一号线，在东庙前站下车，从三号出口出来呢，再步行150米左右，我们就到达了东庙跳蚤市场。
1: 嗯，
0: 哎，我记得第一次去东庙的时候，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感觉像是误入了别人的旧人生的感觉。
1: 嗯，没错，我也有同感，感觉这个地方呢，和那种精致完全不搭边儿，甚至可以说是有一些凌乱的。就是走着走着就能看到地上摆着一些旧拖鞋呀、啊、旧收音机啊，还有老帽帽子、磁带啊，还有一些古早的 CCD，
0: 对，还有一些你永远猜不到年代的西装，看款式呢，就是很早以前流行的。
1: 是，所以说这一期节目，喜欢淘古着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去了东庙的跳蚤市场，我们走一走，看一看，淘一淘，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0: 没错，而且我认为东庙是一个非常需要耐心去逛的地方。
1: 是的，因为你需要仔细的在成堆的衣服饰品里面找到你真正喜欢的，或者说呢，就是那种哎，我对得上眼缘的那一件，就是我上次就是认真挑了很久很久，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也是让我以很划算的价格买到了一件非常新的这个牛仔夹克。
0: 而且我觉得在东庙逛街和在商场买衣服的感觉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商场里可能是那种衣服被搭配好了，然后我们去选择买或者不买，但是东庙的话，可能更是你需要去多自己发现。
1: 对，而且在东庙的话，有的时候你喜欢上了一件东西，可能倒也不是因为它有多贵，而是因为它有一种怎么说呢，像是时间感。就是我总会忍不住去想，哎呀，这件衣服以前到底是谁穿过的呢？
0: 是这样。不过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呢，也记得一定要擦亮眼睛。
1: 没错，大家要仔细的辨别一下真假，不要上当受骗。尤其呢，是一些品牌的古着，价格的差异可能会比较大，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理性的购买。
0: 不过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东庙不仅仅有很多中古的衣服，这里还是可以淘到很多 CCD 的地方。
1: 不瞒您说，我当时去买那件牛仔夹克衫的那天，其实我原本呢就是想去买一个 CCD 的，但是我去的那天，哎呀，天气就不太好嘛，就是上午刚下过雨，所以呢很多卖 CCD 的老板都没有出摊。
0: 是的，东庙的路边的摊位的话一般是周末更多，然后大概在中午的时候陆续出摊，在晚饭前会慢慢收摊。整个东庙市场的营业时间大概是从上午10点钟到晚上7点，而且天气不好的话，出摊的人可能会减少。
1: 看来去这里也是需要碰碰运气的。
0: 是啊。

0: 流行的穿搭呀，其实仔细一看，哎，都有一种爷爷的衣柜的感觉，就是像那种宽肩的西装，还有那种旧的皮衣呀，或者是一些复古的运动外套，在以前可能就会被嫌弃的那一类，对，但现在反而呢是变成了一种潮流。
1: 对，确实会发现，像最近的话，一些休闲的西装，还有一些皮衣，都又陆续回到了我们的市场当中。
0: 是的。
1: 所以东庙这个地方确实很神奇，一边是韩国的爷爷奶奶们在摆摊聊天，那一边呢，又是拿着胶片机认真淘古着的年轻人们。
0: 这样子描述起来，就会有一种像是不同年代突然出现在同一个空间里的感觉。
1: 没错，在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小 tips，因为在东庙市场里有一部分摊主是爷爷奶奶们嘛，所以呢也特别建议大家，如果有购物的打算的话，建议购物的时候呢身上带一些现金会比较方便。
0: 没错，那既然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地点是可以购买一些中古物品的地方，那也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一直舍不得丢掉的东西呢？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有没有一件一直舍不得丢掉的旧东西？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聊一聊。
1: 是的，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先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继续读大家的留言。那我们一起来听道英的《萤火虫》。

0: 从首尔出发，
1: 聊生活，
0: 聊文化，
1: 也聊我们自己。
0: 这里是
2: 首尔我来了，
1: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0: 我们已经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有没有一件一直舍不得丢掉的旧东西呢？
1: 嗯，让我们来看一看听众朋友们都怎么说吧。
0: 嗯，
1: 手机尾号6437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一直没有扔的是高中时候穿的一件校服外套。
0: 嗯，
1: 虽然现在完全不穿了，但是偶尔翻出来的时候呢，还是会想起晚自习、食堂，还有当时喜欢的人。
0: 确实，我觉得不管是把什么东西丢掉的话，像校服外套这样的东西我还是会选择保留的。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校服外套它不仅只是代表了啊我是在哪一个学校长大的，它可能更代表了我的一段青春的经历。
1: 没错。嗯，而且像我其实家里还留着当时写的那种同学录。
0: 嗯，
1: 虽然说我没有翻开过它，但是我还是把它保存好了放在那里。
0: 我都没有写过同学录。嗯，手机尾号9153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有一件我爸爸年轻时候穿的牛仔外套，小时候觉得特别土，现在居然越看越好看。前段时间我把它翻出来穿，结果朋友还问我，哎，是在哪里买的古着呀？
1: 嗯，果然时尚就是一个圈，就
0: 是时尚是一个轮回。
1: 是的，
0: 对，而且这两天确实，我刚刚说了那个皮衣嘛，
1: 嗯，
0: 还有像牛仔外套、牛仔服一套的，
1: 嗯，
0: 我发现也是慢慢又转回来了这个轮回。
1: 没错，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吧。
0: 嗯，
1: 尾号7712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一直留着高中时候的一台 MP3， 现在早就开不了机了，耳机线也发黄了，
0: 嗯，
1: 但是里面存着我以前最喜欢的歌。
0: 嗯，
1: 每次看到它呢，就会想起晚自习结束后一个人坐公交回家的时候。
0: 你小时候用过 MP3 吗？
1: 我没有用过。
0: 虽然没有用过 MP3， 但是咱们也经历了那个没有那种智能手机
1: 的
0: 那种
1: 时
0: 代。
1: 是的，是的。
0: 对，然后我其实本人特别喜欢这种有线耳机，因为感觉戴上的时候，它不只是听歌那么简单，它更是一种仪式感。
1: 是的，是的。
0: 就从你把它插进手机，然后再听，而且我真的觉得有线的耳机会比无线耳机的音质好很多。
1: 哦，还有这种差别，我还没有注意到。
0: 是的。
1: 嗯，我觉得如果说就是真的能打开这个 MP3 的话，再次坐到公交车上听当时的歌，哎呀，
0: 就回到之前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嗯，手机尾号8641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留到现在的是一台 CCD 相机。
1: 嗯，
0: 哎，虽然拍出来没有手机那么清楚，但那种模模糊糊的颗粒感会让我想起来很多年前和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日子，感觉照片里连时间都变得慢了。
1: 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那种最近就是小红书我总能发到的一些，刷到一些帖子，就是说他就是淘了一个 CCD，然后呢里面是一些曾经他的主人留下来的一些回忆的照片。
0: 哦，怎么还有继承这种感觉。
1: 哦，是的。
0: 突然就是淘到的一台 CCD， 然后一打开发现有个彩蛋，是上一任的
1: 留下来的回忆。
0: 嗯，
1: 是的。我发现其实大家舍不得丢掉的东西好像都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贵重。
0: 对。其实真正让人放不下的是那一些东西里装着的回忆。
1: 嗯，就比如像一件校服外套啊，一台 MP3， 一部 CCD， 甚至是一件旧牛仔夹克，留下来的好像都不只是这种东西本身，更像是某一段已经过去啊，但是又舍不得彻底告别的时间。
0: 嗯，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那也希望今天听节目的大家还能够留住一件属于自己的旧东西。
1: 是的，因为有一些回忆真的会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珍贵。
0: 嗯，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那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 QWER 的《国民冲动》。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桌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天天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聊聊那些不太一样的吃法。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可以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欢迎
1: 欢迎。
0: 每次和天天一起做节目的时间就刚好是最容易饿的时候，所以我今天也非常的期待天天又会带来什么跟韩国美食有关的有趣文化观察呢。
1: 嗯，没错，说到美食，哎，我下个月有个哥们儿要来首尔旅游，那最近一直缠着我推荐美食，我想了半天，哎，苦闷了很久，那干脆把这个世纪难题直接丢给天天。那如果只能选择一样无可替代的韩国国民美食，那种不吃等于没来过韩国的话，你会选啥？
0: 哇，你刚才这个无可替代这个帽子扣的可太大了。哎，就压力给到了咱们首尔美食活地图，天天请接招。
2: 哎呀，其实这题完全不用犹豫，那必须是炸鸡啊。嗯，我想来首尔不吃炸鸡就像我们去北京略过烤鸭，去广州不喝早茶一样。嗯，你去这一趟旅行就如果不吃这个炸鸡，就感觉灵魂起码丢了一半。
1: 真的，我以前一直觉得灵魂这种词太抽象了，但直到我真正见识到炸鸡在首尔有多么无孔不入的时候，我就理解了。
2: 嗯，哦，是的，说真的，我不管每次几点回到宿舍，然后一推开楼下那个一楼那个大门，然后外面桌上就总能看到那种炸鸡盒。嗯，哪怕我前一秒发着说我要减肥了，只要那股甜辣酱和油脂焦香的味道然后往鼻子里一钻，感觉本来已经罢工的胃就像按了什么强行的重启键一样，就当场就想，哦，我要下单买炸鸡。
0: 这种香气重启胃口的体验真的太真实了。就是天天，你还记得我们上周去看棒球的时候吗？就是全场最壮观的不是场上的那种本垒打那个比赛，而是场外卖炸鸡的队伍。哎，好家伙，那个队伍排的里三层外三层的，大家几乎都是人手抱一个大纸盒进场。
2: 是的，就真的随手一瞥就能发现点炸鸡已经成为每个人的这种选择。
0: 是的，
2: 而且各个年龄段都有。我就发现，哦，有我们大学生，然后也有上班族，一些奶奶爷爷奶奶也在吃。
1: 是，嗯，奶奶，没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过，只要在走在首尔的街头呢，无论是哪个十字路口哪个巷子，几乎总能看到炸鸡店的招牌。
0: 嗯，
2: 是的，而且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最新的数据，那根据韩国国家统计相关部门发布的2024年加盟店的统计结果，截至2024年呢，韩国全国的炸鸡专门店已经超过了31000家。
0: 哇塞，31000家。我对这个数字已经失去概念了。
2: 那我就给你换个更直观的对比，就是全球那家 M 字开头的连锁汉堡店的门店数量其实加起来大概也就41000多家。
0: 哇，
1: 全国的吗？
2: 哦，
1: 所以说
2: 全球的一个这个门店数量才41000。
1: 所以说韩国一个国家的炸鸡店数量就已经快追上人家全球规模了。
2: 是的，
1: 听得我都有点宕机了。
0: 震惊，
2: 这炸鸡店在首尔密度基本上就是仅次于我们便利店或者咖啡馆，就我们前几期说的，
0: 对，
2: 我们在路上经常能看到一个又一个咖啡店。
0: 是，
2: 其实炸鸡度的这个密度
0: 也非常
2: 高。
0: 是的，
1: 你很激动啊。
0: 而且我感觉这种密度好像不仅仅就是存在于这个街头巷尾，它甚至会出现在这种正式的聚餐场景里。
2: 是的，你还记不记得就我们之前教授请我们全班同学吃饭那次，当时就去之前还想说教授亲自请客肯定是那种很传统的含定时，然后摆满一桌子那种小碟子，或者很正式的那种烤肉店嘛，毕竟这么多人。
0: 是，
2: 那结果教授就很自然的把我们就全班带进了一个巨大的炸鸡店。
0: 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其实因为咱们中国的大众印象里面，炸鸡大多时候是属于那种偶尔解馋的，或者说是那种高热

0: 量的快餐零食。
1: 是的，
0: 如果大家说，哎，今晚我们去吃顿好的，哎，或者说，哎，我们吃一顿正儿八经的聚个餐，大家脑海里面的默认选项可能都是像火锅呀，或者是椰子鸡啊之类的。对，基本就是很难会有人第一反应说，哦，我们去买一袋炸鸡吧。
1: 是的，在中国咱们就买炸鸡通常就是在路口那种档口，
0: 对，
1: 速战速决，或者点个外卖，然后用小塑料袋拎走这样子。一边走然后一边用竹签扎着吃。
2: 嗯，我也是这样。在来韩国之前，如果有人跟我说朋友聚会啊，看球赛，甚至家里面人一起吃饭的时候都会点炸鸡的话，我可能会觉得炸鸡不就是一个零食或者是夜宵吗？
0: 嗯，
1: 就这种光做就是感觉来了首尔生活久了之后，又发现韩国人对炸鸡的定位真的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0: 是，
1: 虽然说它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正餐，就是我们今天吃这一顿，吃炸鸡，晚餐就吃炸鸡了，但它在韩国就其实已经慢慢进化成一种很有仪式感的一个聚餐食物了。
2: 没错，这就得说到我发现的另一个最好玩的细节，就是这里的炸鸡店堂食文化。哎，在中国我们很少会专门去一家炸鸡店坐着就是聊几个小时的天儿，但是在首尔你会发现炸鸡店基本上都有一个比较非常宽敞甚至带着露台的独立店面。
1: 是的，而且还经常会有电视，然后晚上放一些球赛什么的。
2: 是。
1: 那光坐在店里吃其实还不算什么，韩国的外卖真的是才是把这个炸鸡送到了极致。点炸鸡不需要明确这个门牌，然后外卖员就可以送到你所在任何位置，随时随地开吃。
0: 是的是的，这一点我真的非常的同意。就是坐在汉江边的草地上，哪怕没有具体的地址，只要你招招手啊，或者跟外卖员对一个标志物，就是说你现在在哪一棵树旁边，然后呢就会有一盒刚出锅的还烫手的炸鸡就准时空降到你手上了。
1: 哎，说到这点就会发现感觉大家吃炸鸡的时候几乎形成一套默认的规则。只要你打开这个炸鸡盒子，里面必定有一个两个雷打不动的一个标准搭配，就是一个是冰镇的酸甜方块酸萝卜，就是那个白色盒子那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听的冰可乐或者是啤酒。如果你吃炸鸡不按照这个搭配，就跟吃饺子不蘸醋一样，总感觉就少了点什么。
0: 是的，没错，就是甚至这一套的这个组合在日常里面连名字都是连在一起的。大家都听说过这个七美吧，就是对Chicken 加 Mekju， 也就是炸鸡加啤酒的缩写。这个词最早开始流行呢，其实是因为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这个全韩国人在街头一边看球一边喝啤酒吃炸鸡，然后从那以后七 Mek 就慢慢的变成了韩国人的日常用语了。
2: 是的，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学校里边也经常能听到韩国人说，哎，오늘저녁에치맥때이렇게，今天晚上干一顿炸鸡啤酒怎么样？
1: 就干一顿，
0: 很自然的就说了这一句话。是这样的，大家一说这个七美，就全部都能明白指的是炸鸡配上啤酒。
1: 是的，
0: 而且这种说法不仅生活中用的很普遍，它的影响力甚至还登上了国际的舞台。2021年的时候，七美，也就是这个韩语七美的英文缩写，被收录进了牛津英语词典。
1: 哇，那真的这个影响力已经都登上国际舞台了。
0: 是的，
1: 不过说起来我感觉韩国炸鸡最让人顶不住的还是那些五花八门的口味。
0: 没错，
1: 什么原味脆皮、辣酱、蒜香、酱油、蜂蜜、黄油、芝士粉这些等等。
0: 我已经流口水了，
1: 品类多的就让人直接选择困难症了。而且每个店它都有自己绝对无法被代替的一个专属招牌。
2: 是的，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青阳辣椒的无骨炸鸡。必须是无骨的。而且是它是那种偏甜辣口味的。最开始我还是因为 Seventeen 的团综被种草的，当时看他们被辣的狂冒汗但是还停不下来夸特别好吃的时候，我就想着说这也看起来太好吃了吧，我一定要尝试一下。后来买购入了以后，这个对吃第一块的时候觉得稍微有点辣，但还可以接受。但吃到第二块的时候，那个厚劲儿和辣劲儿蹭一下的就上来了，
0: 我的天，
2: 就感觉
1: 辣
2: 的直哈气。对对对对对，手也根本停不下来。
0: 妈呀，天，诗斌，你这个光是听了就觉得好辣呀，就是。但是我的口味跟你正好相反。我是一个爱吃那种甜甜的干酪那种粉的炸鸡的那种
2: 小孩口味，
1: 小孩口味，
0: 就是哎呀，但是你们不懂。 懂，这个时候就一定要配上那个专用的酸奶蘸酱，然后再加两个糯叽叽的芝士球，啊，简直绝了！咬一口就那种咔滋咔滋冒油的那种感觉，就是完真 sexy food。哇，每次吃的时候我都要感叹一句 ，Who made this？
2: 哦、oh, ，Who
1: made
2: this？
0: 是的，
1: 大家如果在减肥期的时候，然后如果觉得炸鸡心里有负担的话，那其实还可以点那种 Volcano 烤鸡。那虽然大家都把它归在炸鸡店里，但它其实严格来说是用火烤出来了，就在这种满大街高热量里，绝对算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吃鸡选择了。
2: 真的吗？
1: 憋不下去了。其实我每次下定决心点这个烤鸡啊，手都是会不听使唤的滑到隔壁，最后还是向盼盼低头。一半是原味，然后一半是调味的这种。这才是炸鸡的灵魂呢、
0: 啊、完全一秒破功了。不过盘盘确实是拯救了无数选择困难症，我觉得这简直是韩国炸鸡界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1: 是的
2: 是的，每次我都在心里自我催眠，虽然我吃了一半高热量的调味酱，但我这不还是搭配了一半原味吗？那荤素搭配吗？有张有弛的，四舍五入今晚也算是吃得很健康啊。
0: 你就管这样子叫荤素搭配吗？不过说真的，不管是一开始坚持点烤鸡，还是最后妥协点盘盘，只要那个外卖盒子一打开，那个鸡的香气扑过来的时候，哎，管什么卡路里，什么罪恶感，直接瞬间都被我抛到脑后了，
1: 燃烧我的卡路里。
0: 是的，
1: 哎呀，吃炸鸡图的就是那个当下那种快乐和爽。尤其在首尔深夜里和朋友一起一边聊天一边啃炸鸡，那种幸福感真的是什么都代替不了的。
0: 是的，
1: 管他什么罪恶感，快乐才是第一位。
2: 真的。
0: 那我们上半场聊了这么多，相信大家的肚子也差不多开始叫了吧。
1: 真的。
0: 那接下来赶紧来听一首好听的歌，用超级轻快的节奏来给我们的多巴胺再加把火，来自 Lights 的 Boom Boom Bass。
2: 是的，咱们先在 Lights 这种能量满格的律动里稍作休息，那下半场我们继续聊一聊这一张高热量的放纵入场券能让韩国人雷打不动的爱了这么多年是为什么呢？那我们先一起来听 Lights 的 Boom Boom Bass。

0: 哇，欢迎回来！Boom Bass 这个鼓点真太解压
1: 是
0: 了。
1: 的，
0: 所以说，我们话说回来哈，那这一盒炸鸡到底是怎么跟首尔人的生活节奏达成完美的适配的呢？那为什么偏偏是炸鸡，而不是别的随便点点吃的什么的，非要打开这盒炸鸡呢？
2: 其实炸鸡啊，之所以让人上头，首先最绝的就肯定是它在感官上那种快、准、狠的刺激，咬下去的那种咔嚓声，在韩国而且专门有个词叫"啪嚓"。啪嚓啪嚓
1: 啪嚓啪嚓，
2: 就是那种形容脆到极致的声音。经常看韩国吃播的子怡肯定知道，
1: 没
2: 那
1: 错
2: 拍
1: 没
2: 炸
1: 错。
2: 鸡必放这种 ASMR 的，就是这种咔嚓声，先从听觉上就给人一种爽感。
1: 是的，是的，他们会经常在那种视频开头放这种咔嚓声，然后每次吃炸鸡就是盼着那一口脆啊，
0: 确
1: 咬下去
0: 实。
1: 的瞬间，这个油脂和肉汁一起涌出来，再裹上甜辣或者是酱油酱汁，哇，每一口都是味道饱和攻击，
2: 哇，
0: 那如果不
2: 绝
0: 减
2: 了！
0: 肥的呢？不减肥的话，油炸真的是快乐放大器
1: 是
2: 是
0: 啊！碳
2: 的。
0: 水加脂肪的组合本身就会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再加上脆感、咸甜口和强刺激，一口下去，生理上的快乐直接拉满。不用等，不用品，及时满足，这也刚好契合了韩国人追求的快速反馈的饮食逻辑。
2: 是的，而且我感觉其实这种感官刺激是表面的，然后更深层的适配在于炸鸡刚好承载了韩国人的这种心理节奏。咱们前几期总是聊嘛，首尔节奏太快了，
1: 是
2: 在这种班
1: 的，
2: 里班里的文化，让大家从早到晚都像拉满的弓一样，一
0: 是
2: 整
0: 啊，
2: 天都处于高强度、高紧绷的状态。那不管是学生面对升学的内卷，还是说职场人面对加班的压力，人人都是连轴转，所以到晚上大家就特别需要一个能够让人瞬间放松下来的一个发泄口。
0: 确实，我发现身边的韩国朋友在考试周的时候，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今天太辛苦了，得吃点好
2: 吃点
0: 的"。
2: 好的，
1: 奖励自
0: 对，
1: 己。
0: 而且他们最首选的话，一般都会选炸鸡。那这种高压环境下，炸鸡更像是送给他们最低成本的一种奖励符号。
1: 所以在这里，炸鸡的高热量恰恰不是它的缺点，反而是它最大的卖点。在一个要求人人高自律的这种社会里，大家嘴上都说的"哎呀，今天吃完这顿再减肥吧"，其实就是给辛劳一天的自己一个最心安理得的理由。反正今天都这么辛苦了，这点热量算什么呢？
2: 对啊，热量算什么呢？而且这种心安理得的快乐，人越多越翻倍。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啊，其实不是为了吃炸鸡，而是那种一起用把吃炸鸡作为一个借口，把大家聚在一起，这点我感觉其实只要在韩国生活的人，感觉感触都应该挺深吧。
0: 人越多越心安嘛，这是。那就像这几周学校的校庆嘛，那大家也都是在草坪上围坐在一起，一边看台上的演出，一边大口大口的吃着炸鸡。其实就像这种聚在一起的氛围感，是最能让人家让人记住的一种特别单纯、特别幸福的一段记忆。
1: 是的。就如果说以后毕业的话，我们再次因为这个炸鸡聚在一起，哇，感觉也会是非常幸福的
2: 想
1: 一件
2: 起
1: 事
2: 当时一
1: 情。
2: 起在校 庆
0: 忆
2: 的时
0: 当年，
2: 候，
1: 感觉都会是美好的一段回忆呢。就像是从深夜里治愈一个人的香气和热量，然后再搬到这个校庆草坪上，连接一群人的快乐的这种 teamwork 氛围。炸鸡呢，就用它最高效，然后也最接地气的一种方式，稳稳地接住了每一个疲惫或者是渴望放松
0: 是
1: 的人。
0: 的，而且，我观察到吃炸鸡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就是炸鸡会分好几块嘛，所以就是，哎，这两块鸡翅是谁吃啊？这两块
1: 鸡
0: 那个
1: 腿又
0: 腿
1: 给
0: 是谁
1: 谁？
0: 吃？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2: 对，
1: 是
2: 我们
1: 的。
2: 就是一个炸鸡，然后我们就分着，然后呢一起吃，然后那种分着吃，然后这个炸鸡给谁，这个炸鸡给
1: 对。
2: 谁的时候，这种讨论的这种氛围其
1: 对，
2: 实
1: 不
2: 也，
1: 知不觉就聊起来了，
2: 对，
1: 然后就越聊越深，越聊越深，越吃越多，越来越
2: 越吃
1: 胖。
2: 越多，
0: 是
2: 越来越
0: 的。
2: 胖。是的，所以在这种快节奏的城市里，就我们总需要这种咔嚓声来给自己一键充能。不如就今天啊，大家回去就点上一份炸鸡 吧，
1: 可以可以。
2: 然后或者和朋友聚一下，去制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快乐的回忆。
0: 好的，
1: 感谢天天的分享，那这一期同桌有别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2: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下周二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
2: 拜
0: 拜。
2: 拜
0: 拜。
1: 送走嘉宾之后，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Sodan 的《Sorry, Beji Mayu》。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1: 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云散步的地点是东庙，不知道大家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有没有冲动想这周末也去逛一逛呢？
0: 也要去讨一讨 CCD。那包括今天天天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我们的
1: 炸鸡文化。是的，
0: 是的，就通过吃炸鸡的这种行为呢，也能看出来，哎，在首尔这种巴里巴里姆纳之下呢，我们可以通过像吃
1: 炸鸡
0: 这样的形式去释放一下我们的压力。
1: 是的，
0: 那包括我们在一起吃炸鸡的这种聚在一起的时间啊，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可以
1: 没错，可以交流。
0: 操纵他的这种时光。
1: 是的，而且刚才听了天天的介绍之后，哎呀，我也想去吃一下，尤其是你刚才给我们推荐你最爱的那个口味，虽然我不能吃
0: 辣椒的口味，
1: 那个，对，但是我就想知道到底是多好吃，能让你停不下来啊。
0: 非常推荐，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嗯，
0: 那今天下播以后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1: 没错。
0: 那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50/50 的 Pocky， 那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妈妈，我想去游泳。
1: 哎，等等，刚吃了饭，不能马上游泳，得消化一下呀。
0: 妈妈，现在可以去游泳吗？
1: 来，先跟我做一下准备活动。
0: 一、二、三、四。
1: 小心，不要去深水区游泳，也不要在水里打闹。还有，游累了就赶紧起来，不要在水里待久了。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喊救命。妈妈也会在旁边看着你的。
0: 我都长大了，妈妈不用担心。
1: 知道你懂事啦。哎，再等一下，涂点防晒霜再去，小心晒脱皮哦。
0: 好的，那我去凉爽一下喽。
1: 乖孩子，水虽然好玩，但是安全第一哦。

0: 谈过往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彦宏教授。孙教授你好。大家好，你好。咱们上期说了日本的强征问题，强制征用。
1: 对，抓劳工这个问题。但是说到这个抓劳工的话，它其实算是在战争期间为他的侵略战争做后方的一个后勤工作。后勤是的，算是后勤的粮草部分。是的，是的。那他在战场的前方，就是前方战场，就日本的总人口也很难去支撑他把战线拉那么长，然后同时树立那么多的敌人吧。
0: 的确是的，其实这个就是这个中日战争，对他来讲，他有点太狂妄了，是什么？所以呢，比他预想的这个战争时间是 逐渐是越来越长，是不是？这战线也拉得越来越长，这样的兵力它是不足的。其实他这个动用这个兵力，他时间呢比较靠后一点，一开始的时候他还不是说是完全想用这个从韩国去征兵的，有点不相信这种态度。但是到了这个中日战争这个爆发之后的时候，他就是具体来说就是1938年 这后吧，2月份左右的时候，就颁布了一个陆军特别志愿兵令，就实行这个志愿兵制度。然后就是开始初步的在韩半岛，开始准备这种就补充他这个兵力不足。这样的话他就实行这个军事训练，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他主要在这个咸北平壤等地设了一些训练所。但其实你像部队这样的一个地方，他其实特别强调这种安全性可靠性等等，
1: 是的，是的。
0: 他真把朝鲜人给征进来了，他能信得过吗？
1: 他一开始不信，但是现实问题他需要兵力，没有办法，所以他从这个殖民地，这个就去征。比如说除了这个韩半岛之外，其实在台湾他也征了很多人，是不是？这是也是他虽然是比较不安全的一种方式，是不是？会你得知道这个反日情绪比较强的人有很多。 但是也是他当时没有办法一种选择吧，可以这么说。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征兵的时候，他不在这个韩半岛征兵，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也可是，他是一种民族差别的一种政策，是不是？就不相信你是这样的。但是后来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就是没有办法，他就是朝鲜总督府就是把这个
0: 韩半岛这些壮丁，这些青年，然后就送上了战场。那在问题呢，但兵力不足没有办法，仗得打，没有兵，你再不相信的话，他也得从族他这个满足他这个兵力这个不足这个问题，是不是？然后在这个1942年5月份的时候，就决定说是从1944年开始，在朝鲜实行这种征兵，正式征兵。那个之前，比如说散的这种零这个零星的，有一部分人加入这个军队里边去，但是不是大规模的。这样的话，就是他是决定44年的时候开始正式投入，这样的话他就是开始做了一些准备。然后他怎么准备呢？比如说在中学以上这些学校，他派教练，派教练，然后进行这种军事训练。
1: 就是不想接受也得接受，每个人都必须吗？义务的。但你看派到学校去了，就像咱们以前你上大学的时候没接受过军训吗？
0: 大一的入学之前，
1: 你可能那个时候也有是吧？
0: 有，
1: 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大学 日本殖民下的啊这些学校啊，你会拒绝？你有什么权利？你有什么那么那个权利去拒绝他给你派这个这个啊教练去给你这个训练？你说我不接受训练，那你可以受到多大的这种这个破坏，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在中学以上的时候，这一个学生就要接受这个军事训练的啊。然后这个小学生啊，他也是哈、做一个预备的这个兵力哈、这小学生这毕业之后，他给你编入一个青年训练所。然后就是没毕业的编入这个青年特别训练所，你毕没毕业他都给你。

0: 训练起来啊，就是10月的时候就强行这个申报征兵年龄，啊，就是根据他这个强行的这个报告啊，他就是哈、啊、把握住了就是。你可以哈、啊、征用的这个人的这种比例，就说是这个适龄人呢，就是有96%，啊，说是大约有，是有25万多人吧，就是哈、啊，就是上报了自己这个名利，哎，这个是这个哈、啊、年龄啊，这样的话，有不是说是整体的，就是有一部分哈、啊、是响应了这个朝鲜总督府的这种。这个政策哈、啊，报告了年龄啊，然后就是可以让朝鲜总督府就是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可以去把握，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征到多少啊，就做的比较稠密的这种哈、啊、计划。日本向来就是啊一个强项就是什么呢？计划稠密是不是啊？然后啊，1943年7月份的时候，他颁布了一个海军志愿兵令啊，然后一点一点就开始实行了。陆军，然后海军这样的啊，就是一点点通过制度上啊，可以啊为他这个征兵做了准备。
1: 他这个是志愿的吗？还是强制的呢？
0: 他名称当然是哈，你看这个他这个哈颁布的法令都是志愿兵嘛，他是名称是志愿兵，实际上就是强制的啊，强制的哈，就是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讨论这个当时这个参加日本侵华军的这些这个韩籍的这些士兵哈、啊，其实加一个修辞就是强征这个词哈、啊，就像抓老公一样的，这个性质一定要把它讲明白哈、啊。这样的话就是按照他这个计划，然后1944年的时候就是正式把这些他征的一些士兵开始投入了这个战场。就是1944年4月份的时候开始实行这个正式这个征兵制了，到1945年这个8月他不是投降嘛，这样他陆海军合计呢大约有是19万多人，啊被他送到了这个前线，他这个前线主要战场其实在中国了，之外说是还有15万名左右就从事这个军事有关的工作，比如说一些军属啊，还有或者是军事设施。之外呢，做一些什么翻译或者运输，这些这个哈、啊、工作的，也是跟这个算在这个征兵里边去啊，他也达到了15万多人，这规模也是不小的啊。其实这个具体来说，就是朝鲜这个韩籍哈、啊、习惯把它称为韩籍这个。日本兵啊，这种说法，就是他这个数量呢，就是不是说是很多哈，自这个1938年到1943年哈，这个主要是编入这个关东军，当中的大约有是3000多人，然后送到这个中国华北的派遣队，然后大约是有1700多人左右，说是哈，这个强征的这些士兵当中啊，大约有是11万人被派到这个朝鲜半岛以外的这个作战区，其中这个编入陆军的说是有9万多人，编入海军的有2万多人，就有这种统计。为什么也能知道这么确切的数字呢？日本人就是哈，记录得非常详细，但是你从什么地方入伍，然后派到哪里去，派着去之后你做什么，他有详细的记录。所以呢，可以得到这种详细的这个数字上的这种显示，
1: 大部分的人，就刚刚您提到说是有11万人被派到朝鲜半岛以外的地方作战，
0: 对对，
1: 他这个以外的地方指的是哪里呢？
0: 以外的地方其实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呢，其实也有一部分人就是会送到这个东南亚这个地方，不过很少的哈，主要的地方还是在中国啊。在中国呢，就是哈，据这个日本厚生省这个统计哈，就是说死于中国战场的这个韩籍士兵，还有一些军属哈，说大约有1100多人吧，就是他死亡的地点主要集中在中国的湖南、湖北地区。这个湖南、湖北地区，它之所以多的原因，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战争最激烈。比如说我们熟知的什么长沙会战，是不是？这个地方就是战争都战争几次是最激烈，所以死亡会最多一点啊。
1: 这些无辜的半岛人当时就成了炮灰。
0: 是的，是的，
1: 是的。 非常惨痛的

哎，日本不是特别擅长美化吗？他征了这么多的朝鲜兵，他可能在后续还希望然后去征更多的朝鲜兵，那他这前期不得做点什么工作吗？的确是的，就是其实在发动了中日战争或者他变战争之后，他就为了动员吧，还有一个除了这个兵力动员之外呢，他有制作这种舆论的。 他会进行把这个他争取的这些韩籍士兵做一个宣传的工具的，所以日本呢，他这个报纸里边会发表很多就关于说是被他争取的这些韩籍士兵说是在中国的什么各个战场那种英姿，所谓的英姿，比如说在攻进中国这个北平的时候，说是有一个叫金熙元的这个韩籍士兵，说是就 做的这种就是大力的宣传，给他的这个照片也发在这个报刊上，然后是不是拿着他的日本旗，说是什么用他这个美化的语言，说是看着这些朝鲜士兵这些英姿，通过这种方式，但是针对这些这个。

0: 这个说法呢，就是民间传的，还有一种就是他这个日本报纸他恶意的宣传，还出现这种情况啊，
1: 是给自己找背锅的吗？
0: 是，的确是的，是的啊，所以他抓他。给他当炮灰是不是啊？他有各种理由在里边的啊，给他
1: 一举多得。
0: 是的，是的，但是他是还有一个这个目的，就是他避开他跟中国老百姓直接的这种感情恶化的一些这些场面把他做个挡箭牌
1: 还有朝鲜兵来为他们吸收中国百姓的怒火
0: 是的是的但是在现代社会呢就是有一些学者研究就是对这些流言蜚语做了一些反驳就是当时说比如这个流言蜚语当中有一个内容就是说是参与这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当中说是有相当一部分说是日本从韩国征的一些韩籍士兵说是他这个非常残忍手段不逊于日本兵这是一种流言但这种说法呢几乎是就是一个谣言就是日本这个恶意宣传的一个这个结果了现在就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馆长叫朱成山就曾经撰写过一个文章他文章呢就是题目就是这样的叫南京大屠杀期间有朝鲜人组成了日本军嘛就是对针对这个民间传言他做了一个反驳他当这文中他就指出了什么说南京大屠杀呢是发生在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期间而朝鲜籍这个志愿兵在允许编入日本军队是在1938年3月说直到该年的12月首批志愿兵才从这个训练所毕业编入了军营换言之呢说是或许有个别的朝鲜籍这些士兵就是个别的去参与这个南京大屠杀因为这个正式征兵之前有个别的就是加入军队的但是也不是流言中想象的出来的说的那种这个朝鲜这个日本兵是有规模这个日本当中朝鲜兵是有规模的参与这种残杀的说是这种
1: 那时候还没编入呢、
0: 这个、是的说是这种说法是过于夸张就是几乎近于这种谣言是日本恶意宣传制造的一个结果
1: 这个手段真的是我们可以说它是极其狡诈
0: 是的是的
1: 那在日本侵华的这些部队当中刚刚您提到说他们是走进学校去进行军事训练宣传所以其实有很多被编入日本军的朝鲜人都是学生吗
0: 有是一些人就是学兵有很多学兵所以呢就是现在在讲这个征兵当中呢就是有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学兵呢经常也是受到这个关注的这个学兵呢就是他们就是就学的学生都强制给你拉到战场上去的其实还有这个学兵呢其实他不是说是一些年龄小的就是他这个学兵只集中在就是大学就高等院校也就读这些学生所以他这个拉学生去的话一个是解决他这个兵力不足的问题是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把你正式吸收知识这个所谓这个这个韩国这个朝鲜民族的这个知识分子是不是把你拉到战场去当这个炮灰他这个意图也是很阴险的是不是这样的话会毁掉朝鲜他这个未来的是不是所以他有这个潜在的这种恶意在里边的这样的话就是一般的像一些高等院校就读的学生他意识比较强的所以呢想要把他动员起来的话不容易所以他又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就是在这个年轻人当中影响力比较大的一些知名人士
1: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大 V 是吗
0: 是的然后把他这个动员起来先把他买通先把他买通之后呢然后组织他去做讲演呢各个学校所以讲演就是为这个日本服务的这种讲演然后来鼓动学生说让你参军但是大部分学生当时呢意识是比较明显他是什么没有说完全被这个他这种这个恶意的这种宣传就是被这个迷惑最终呢就是就是想要煽动学生自愿参加的这种目的没有达成后来呢就是通过这种强制的或者是这种威胁的

0: 这种方式几乎近于暴力的方式来强迫你这个一些这个高等院校学生去参军，出现这种情况哈。然后就是1943年10月13号的时候，他就是正式发动了一个动员令。他这动员令主要是针对高等院校学生的然后强迫这个高校的这个主要是文科学生去参军。然后随后呢，日军就是迅速展开对这个这个朝鲜这个学生进行这个强制这个征用的这种运动。然后经过了这种准备之后1944年1月20号这一天，然后高校这些学生然后就是被这个日本政府冠以什么呢？学徒特别志愿兵这种美名，学徒特员制这个特别的志愿军这种名称，然后强行的就是征你入伍了然后争取的这些学生呢，直到日本投降之后大部分才返回到国家来的。这个数字呢，其实整体来讲呢就是还不很明确的。规模呢也不算是太小，我觉得。
1: 是的。那这些人当他们从战场归来之后再回忆起来这段历史的话，那应该又是别样的感受吧。来，我们送上这首歌，由 NU 带来的 No Life Without You。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今天我们说一说在日本它的整个侵略战争当中啊，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
2: ——雪兵。
1: 雪兵，
2: 对对。
1: 哎，这些雪兵的话，他们首先身份是学生，在当时能够读书的人大部分都是社会的精英，差不多。
2: 的确是，而且家庭环境都是比较好的一些。
1: 那他把这些精英给拉到了战场上。
2: 是啊，而且他这个哈拉的不是说少数的啊，就是规模也是比较大的啊，就说是当时这个啊在高校就读这些这个韩籍的这些学生哈，是大约也就是几千人吧，但是根据这个统计哈，被强征的学生达到4385人是这样的数字，当然会有啊一点变动哈，就是你想一共就读高等院校才几千人，你被抓的4000多人，大部分都没有逃出他的魔爪的。啊，而且呢，根据这个，就是光复之后啊，就是学兵们组成了一个120同志会。
1: 嗯，
2: 为什么120知道吧？刚才我们讲一个特殊的日子，1944年1月20号这天正式征你入伍的这个日子啊，所以被称为120同志会。他这个同志会，他登记啊，这个他有一个册子啊，就是登记的啊，这个登记册，就是他登记的时候是有明显这种啊籍贯，还有就读院校信息的人数就达到有1000多人，1100多人啊，就是这些学生主要呢是就读在这个日本高等院校，有很多就留学的，
1: 就留学生，
2: 对对，有一些留学生正在留学或者放假的时候啊回国啊，那个期间就被强征去了，出现这种啊就是很意外的这种情况，
1: 哎，那这个群体他们在战场上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2: 他这个角色其实是真的是很暧昧的啊，就是作为这个侵华日军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啊，就是朝鲜这些学兵中呢，有相当一部分扮演了一种沉默的这种从犯的角色，他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从犯，他毕竟是从军，他参加了战争啊，他参加了对中国啊的这种战争，事实上，所以呢，从某一侧面来讲呢，他就是说是从犯，他不是主犯，但是呢，他也对这个中国的军民犯了一些这个罪行，是不是？这一点呢，就是是现在这个韩国看对这个以前这个从日本军的这些学兵的一种视线，不只是中国人这么评价，就是韩国人也是存在着很多的这种认识的啊。
1: 就是他们确实犯下了罪行，
2: 的确是的啊。就是侵华日军当中的一些朝鲜学兵呢，其实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受害者，他被强征的，是不是？也是对中国军民对中国军民来说也是加害者，是不是？所以他很暧昧的这种角色，其实在这个哈中国战场上的这种复杂的这个心态，实际上正是沦为日本殖民地以来就是抗争与妥协的这种朝鲜民族这种两面性的一个缩影，是不是？所以他是不是情愿的？但是没办法，他处于这个环境下，是不是？就是出现了一些他不是有意的给别人带来伤害这种现象，但是还有一部分我们不容忽视的就是什么？就是朝鲜学兵在与这个中国这个军民接触的过程当中，也产生了这些什么呢？就是一些心理上良知的发现，是不是？也会跟这个受害者，就是当受害者就是中国的军民，是不是受日本侵略嘛？也会产生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共鸣。对中国会产生一些这个同情这样的话就是有很多学兵受到了心理上这种考验所以有一些学兵呢就是他就最后做决定就是说要逃离日军所以有一些这个学兵特别是在日本马上要这个战败的这个时期，因为他被投入战场的时候，1944年的时候，你想这是一个末期的时候，是不是？这日本呢，他要战败的话，越来越明显，所以也有很多这个学兵在逃离了这个日军，然后投入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抗日队伍里边去，所以出现这种现象这个学兵当中呢，就是有很多就是。这个爱国心还有意识很强的一些人的， 其实有一些人其实他在入之前说是就已经准备好要逃走，有这相当部分这样的人啊，这样的人呢就是在这个日本投降光复之后哈，有好多人留下了一些他的这个回忆录的，回忆录就是哈也描述了他这种复杂的心理，然后啊就说他这个被迫的去从这个参加军队，为什么呢？你适龄，你还是个学生， 你必须参加，你不参加的话你得家人会受到啊这个株连。是的啊，所以你也没有办法的啊，所以去是去了，但去的时候他就决定要逃往出来啊。他逃往出来呢，就是一个是他有个心理准备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哈，就是曾经在中国活动不是有一个这个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嘛，
1: 对，
2: 还有光复军，是的，还有光复军啊，这个 其实这个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啊，就是对于临时政府还有光复军来讲呢，其实一个好的机会啊。这样的话跟他一起来抗日的力量是越来越多了，是不是？所以呢他这个临时政府还有光复军的活动也越来越活跃起来了，然后他会发一些这个传单给这个哈日军当中的这些韩籍士兵，主要是晚上的时候他去发紊乱军心，对，是的哈。所以呢就是他会知道外边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啊，会，就所以这些临时政府或者光复军会鼓舞你快逃出来吧，这样的情况。所以就出现了很多这个逃兵啊，逃到当然他逃出来之后不能说马上就
1: 投入这个临时政府队伍里边去哈，光复军里边去，因为他逃出的时候他不知道光复军在哪儿，是不是？
2: 对啊，
1: 他要寻找，是不是？所以哈，就是他逃出去之后，然后他这惊险的经历哈，就是通过他这个一些回忆录有很详细的描述。其实在学界当中哈，就是最受瞩目的这个哈逃离这个逃出日兵这个学兵，然后就是参加国父军光复军的哈这个人物写的这个 回忆录哈，就是我可以给大家建议这个哈推荐两个，一个呢就是这个叫金俊业这个人物哈，这个人物呢是很有名的啊，就是因为是介绍人物嘛，可以啊我就提及一下这个学校，他是前任这个高丽大学的这个校长，是非常有名的学者，他是主要是研究中国史的一个学者，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张俊和这个人物，这光复之后他参加这个政治啊，后来就是因为反对这个维新体制，然后遇害的一个人物。总之这个两人都留下了这个回忆录哈，这个金俊业他留下的回忆录叫什么，叫长征，就是他长征有副题叫什么，我的光复军时代， 有两册上下册，他这个长征跟中国是那个长征哈，当然是不一样哈。他这个长征非比长征，他是寻找光复军的长征。是的啊，这个理解的非常正确。他去逃出这个日军之后，他寻找光复军是吧？他不知道光复军在哪儿，他就是什么呢？真是死里逃生的，逃出去之后，一个是逃，他是很困难，因为日本军把守，逃出去之后怎么办？
2: 就是面对到处都是被侵略的状态，而且人生地不熟，他语言方面也不通嘛。的确是的哈，但是他就是啊，就是意志比较坚定啊，我就是要走啊，你抓住之后你打死我我也认了，就这样啊，他就逃出去。逃出去之后啊，他遇到是什么呢？遇到中国国民党的游击队，然后加入游击队。 然后啊，这就是开始了他这种长征生活，加入游击队之后，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国民党游击队里边啊工作一段时间，比如说做日语的宣传，或者是审问啊抓的一些日本的这个战俘等等啊。然后后来呢，根据他们的他这个要求，然后就把他送到这个光复军去啊，就是走的这路程非常遥远的，当时光复军总部在哪呢？在重庆。
1: 他呢主要是送在哪儿呢，就送在这个华北这个地方，所以啊他就是开始他这个哈长征的这个从华北到西北，
2: 是的，西南，所以啊他这个哈非常艰辛的一个过程啊。还有一个这个哈张俊和啊，他写的一个回忆录就什么叫石枕，就这个啊这个石枕头啊， 这个意思啊，所以都是啊一个记述了他这个哈就是惊险的这个经历啊。这个他们个两个人都是哈在不同的部队逃出来的，逃出来之后呢，两个人呢就是啊 偶然的就是相遇了，两个人，他跟这个两个人呢，就是哈，就是在中国这个国民党军的这游击队里边偶然的相遇了，遇到之后两个人之后就是结伴同行，然后就是通过这个长征这条艰险的路线，然后就是找到了这个光复军这个总部。
1: 所以这些这个学兵呢，就是根据他们这个描述哈，他们两个是成功逃出来的，还有很多呢，就是逃出去之后被抓回去的，被抓回去下场是怎么样？你会想得到是不是？被杀，被杀，他还不是说是一枪打死你，他要示众，让一些这个学兵还有这个韩籍士兵害怕你。 所以他一点点把你这个折磨死这样的，所以你要逃的话，下场就跟他们一样，所以呢就是示众，真的是示众，所以逃出去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就是据他们这个描述说是很多这个在日本这个韩籍士兵他心里都是类似的，但是有很多人就是没有这么大的勇气，没有逃出去的勇气。 因为逃出去他这个是很危险的，是不是？我们不是他们，我们对于他们当时经历的一些场景，今天可能只能是设身处地的去想象，但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置身其中。
2: 当然是，当然是，
1: 这就是历史吧。来，我们送上这首歌《Pomendale》的《Andeketra》，我们稍后见。

0: 等于这两位是成功会师之后两人是结伴同行去寻找光复军。是的，是的，他一开始刚才不说他是幸运的，他遇到了这个国民党的游击队，是不是？其实当时中国情况是非常复杂的，也是日本军占领区，然后有国民党占领区，是不是？然后还有共产党的地盘，还有和平军呢，听过没有？<笑>
1: 啊，汪精卫的伪政权的和平军，所以那出来之后呢，遇到谁，遇到哪一兵，就是他的这个运气的问题，他们两个还算是运气，因为当时国民党呢跟韩国的光复军是关系非常紧密的，是不是？然后他这个先是被送到，他们说是直接去参加这个本部，最后是到了本部。一开始跟这个啊，日本这个韩国这个中国的国民党军队这个啊，有这个联系的。 秘密联系的是什么呢？就是光复军当时啊，就是在这个安徽省蚌埠阳县啊这个地方活动的一些光复军的第三支队，光复军当时有几个支队，是不是？当中的这个第三支队就是离这个地方很近的，然后他们就先参加这个第三支队，然后这第三支队呢跟这个中国当时这个中央军校有一定的关系，这个中央军官学校呢就是
0: 在这个临泉这个地方，就给光复军设了一个训练班，这个韩国光复军干部训练班。然后呢，像这个金俊岳会有张俊和这个两人，还有其他的逃出来一些同志，然后就被送到这个训练班，接受了几个月的训练。其实这个训练呢，除了体力训练之外，还有精神方面，你逃是逃出来了，会有一部分日本间谍呢，他要经过他这种监视，是不是？所以经过几个月的这个所谓的训练，然后这个期满之后，根据自己的意愿，有的人就是留下来，从事这个地下工作，但有的人呢，就是我是为了参加临时政府，所以才逃出来。所以呢，就想到这临时政府所在地，那就是重庆。 临时政府的所在地还有光复军总司令部的所在地都在重庆，所以呢，就像张俊和还有这个金俊业他们两个人就是训练结束之后就到了这个重庆这个地方。到了重庆之后啊，就是受到了当时这个临时政府要员的这种热烈的欢迎，有新的队伍，那就是光复军有的新的青年 给他充血了，是不是？所以呢，就是欢迎他们这个说是举行了很隆重的这种仪式等等的。然后这个回到这个本部之后啊，就开始给他们分派这个任务嘛。然后金俊业呢，他就是曾经担任过这个光复军总司令， 当时总司令是谁呢？是李青天，给他做了副官。然后这个张俊和呢，就是他到了那这个重庆之后，他待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呢就是被分派到这个光复军的第二支队。然后第二支队呢，他主要是从事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他很最大的一个特征。

0: 第二支队呢，他跟美国这个情报局合作，
1: 嗯，
0: 啊，就是情报局，就是 OSS 训练，参加这个训练。他这个训练就什么呢？给你特殊的这种哈、啊、培训，比如说你这个通信方面的各培训，各他呢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嗯，
0: 给你哈、啊、就是编练成一个特殊的这个国内挺进队。那、
1: 嗯、
0: 因为日本快投降了，
1: 嗯，
0: 啊，然后给他编一个就是特工队一样的，
1: 嗯、
0: 然后。用飞机把你送回去，然后去接受日本投降。
1: 嗯，
0: 这个计划是这样的。
1: 哦，对，这个咱们之前也提到过这一段、
0: 嗯，
1: 到底是谁来接受日本投降？
0: 是的，是的，是的，嗯。所以总之呢，这些人呢，就是这个学兵呢，因为他是知识分子，什么学什么都快。
1: 嗯。
0: 你就是教他什么啊，他都做得很好，是不是？所以当时这些学兵呢，就是工作效果也是很好。
1: 嗯。
0: 就是根据当时这个日本这个美国的这个情报局的一些记录，就是对他们这评价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就是总之呢，在这个识破日本的这么什么密码各方面的哈、
1: 嗯，
0: 收集材料是各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哦。
0: 嗯嗯。这是哈我们讲他是投奔了。临时政府光复军的一个方面。
1: 嗯
0: 啊，刚才我们讲，当时中国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1: 对啊，还有当时有共产党。
0: 对呀、所以呢，也有一部分人呢，就是逃出来之后他参加到共产阵营里边去。
1: 嗯，
0: 那参加到共产阵营，他就去哪？去延安。
1: 嗯
0: 啊，去延安呢，当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是不是？那他真的是参加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共产党去抗日吗？当然不是，因为延安他要还有一支左派的队伍，
1: 嗯，
0: 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朝鲜义勇军，
1: 嗯，
0: 然后他去投靠了朝鲜义勇军，这个当时朝鲜义勇军呢，他是跟中国八路军，进行联合抗日的，所以当时这个八路军的抗日战场主要是在华北这个地方哈，主要集中在这个太行山这个附近，所以参加这个共产阵营的啊。这个学兵人数也不少，
1: 嗯，
0: 根据当时这个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就是《解放日报》，就曾经有过关于这个学兵，
1: 嗯，
0: 投靠这个八路军，这个朝鲜义勇军这方面的这种详细的报道，
1: 那这些人其实他们在后来就南北之间后来不就分开了吗？
0: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存在一个问题，其实我刚才我们讲这个哈，投靠到共产阵营的这些学兵真的是人数不少，但是提及的不多。
1: 对啊，就因为提及的好像比较少，所以今天在谈到的时候就会比较好奇他们后来的去处。
0: 所以他这个去处其实有他们这个哈、最后呢这个结局呢有很多人不是很好的哈，有的呢就是留在中国，留在中国，有的呢就随着这个朝鲜义勇军进入了这个北韩地区啊，还有的就是到了北韩之后，看这情况就是跟自己有点不吻合，然后又南下到南韩，也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这些人呢，比如说他这个像就他所处的政治环境就是变化比较多，是不是？比如现在中国留下来的一些人哈，就是也写了一些回忆录，根据他的回忆录哈，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什么呢？在后来经过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这个经历不是很好的，又受到很多这个思想方面的一些这个考验，或者是因为当时中国这个红卫兵，他这个力量的确是很大的，是不是把他救出来进行这个查证过去的，因为他参加过日本兵嘛，所以呢对他呢不是说是理解的不是那么太宽的，
1: 那后来然后就是战争结束四五年之后。
0: 对对，然后这些学兵也好，或者是被这个强征的一些这个韩籍士兵，是不是这些韩籍士兵呢有很多成为战争俘虏，是不是然后呢经过临时政府的要求就是被这个国民党接收的这些士兵，然后把他转编编到光复军里边去，这样的话其实这个韩国光复军哈，在日本投降之后呢，进行了迅速的扩编。这个队伍是迅速的扩大。它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呢？吸收了一些韩籍士兵，当中有一些学兵，就是在大的概念里面来讲，就是韩籍士兵。这韩籍士兵里边也包括一些没有逃出来一些学兵，是不是？这样的话，这个光复军就是编了一些就是所谓的战。

0: 编这个部队，暂时编的，是不是啊？然后就是进行了短暂的训练之后啊，然后在大约在1946年5月份左右的时候，这些人呢就是复员了，不是军人的这个身份啊，然后就是坐着美国提供的这种交通工具啊，一些这个轮船啊，然后就被送回到韩国来。是的，没错。嗯，
1: 就是无论他们最终的结局是怎样，也许他们今天承担着很多的骂名，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
0: 是，
1: 他们每个人其实也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嗯，
0: 当然是，是的哈，有一些是无奈的，
1: 对，
0: 殖民体制下的。
1: 是的，非常感谢孙教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那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0: 好的，再见。
1: 送上这首 S.G. Wannabe 带来的《阿里郎》。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国新闻周刊的黄俊文老师。黄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又到了周二来聆听大家烦心事儿的时间了。今天这位朋友的烦心事儿哈，其实这可能也是很多人现在正在经历的吧哈，我们来

0: 看一下他头疼的是什么。 他说，我24岁， 在韩国本科毕业，很幸运地找到了一家如意岛上的金融咨询公司。 虽然规模不大，但当时大部分金融公司只要研究生毕业的学生，我呢是受学姐推荐，本人外形也不错，所以没费什么周折就入了职。公司的业务是帮助中国公司在韩国上市进行咨询和走向样的程序，但中国员工送我就只有两个人，自然每天是忙得天旋地转哈。况且我也不是科班出身。 每个项目都拉得很长，有时候忙了半天也没有结果的项目也常见，慢慢的我对工作也就越来越厌烦了，加班也是常有的事儿，出差是说走就走，陪客户的饭局也不少，这样的日子忙得我连谈个恋爱的时间都没有。我觉得我该休息休息了，放空一下自己哈，看网上小伙伴裸辞周游世界，我羡慕不已。于是呢，去年3月我把工作给辞了，想着先玩一圈，再过那找工作，毕竟会说韩语还有6年的工作经验，不怕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先回老家陪陪爸妈，接着去了趟丽江古城，在那儿住了3个月。 这3个月啊，是我感觉人生最惬意、最享受的时间，还谈了个短暂的恋爱。我觉得那才叫生活。而之前在韩国上班的日子，只能搅和着。可是终归还是要赚钱糊口啊，所以去年9月份我到了中国上海，开始找工作。但进展不太顺利，金融口呢想找个需要韩语人才的这样的职位太少了，其他的韩企要么是岗位不合适，要么就是薪资太低。于是年底我又杀回了韩国，想重新在韩国工作。现在已经距离我辞职18个月了，我仍然没找到工作。32岁的老女孩积蓄也快耗光了。 现在我准备考研，但愿能给我带来新的机会吧。分享我的故事也是想提醒大家，裸辞还真的不要轻易尝试。那咱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裸辞18个月没找到工作，一般在辞职之后离下家，离找到下家这中间大概隔多长时间算是比较理想的呢？
1: 我们在这个听众朋友的叙述里面听到一个词叫裸辞，那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裸辞。那裸辞呢，指的是在没有找到下家，也就是说不考虑后路的情况下就把工作辞了。那至于从裸辞到再就业需要多长时间，我查了一下啊，这方面其实还是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统计的。但是我们说呢，可能一般换工作比较保险的方法，可能是说。 骑驴找马了，那骑驴找马的时候呢，可能会提前一个月，就想辞职的时候有这个念头的时候，我们就用一个月的时间去找下家，就其实差不多了。但是就算你正式辞了工作再开始找的话，正常的话啊，3个月的时间也就够了。那我们说呢，这个听众朋友说他是裸辞，辞职之后呢，他陪他的父母也是游山玩水啊这样的。那看他的时间是从去年的9月份。 开始正式的找工作，也是从上海到首尔一路找过来啊。那到现在的话呢，也是有1年多的时间了。我们讲这个空白期确实有点长了，对，1年半。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啊，这段时间因为经济萧条，给就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听众朋友在叙述自己的叙述当中啊，我们感觉到他其实对自己还是很自信的，因为不管是这个工作背景、韩语水平，或者是自己的外形条件，他自我感觉呢还都是挺好的。那他到了上海呢，他就感觉可能是要面对一个重新开始了。但上海那个地方啊。 藏龙卧虎，人才济济。你说面临这个职场上的激烈的这个竞争，而且工资待遇和韩国，就算上海是一线城市，和韩国还是有一定差异的。那这个差距呢，难免会让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感到一种心理上的落差，这个自信心呢也会不断的萎缩。你看他萎缩到后来，就又回到韩国求职了。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在无奈之下做出的选择。没错。
0: 这遇到了挫折，咱们该怎么做？是要这一蹶不振呢，还是要愈挫愈勇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德高温卡姆加带来的《茶尖儿科姆吉》。

0: 咱们这位听众朋友遇到了还真是一件特别大的烦心事儿哈。你说这都裸辞了18个月了，但还没找到工作，当然这个也是各方的原因都有哈。那我们看到说他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其他的想法，就是考研。对这个想法，黄老师您怎么看呢？
1: 其实我们看这个听众朋友的年龄，他也说自己就是32岁了啊，也在考虑会不会就是有点晚啊，深造啊什么的。其实我还蛮建议大家，就是先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找到这个未来的发展方向之后，再去深造读个研。 最好是那种在职的一个形式啊，这样的话呢，就既不耽误工作，又能补充到专业的知识，还能扩展你的视野和人脉。那我们说，听众朋友他毕竟已经有了6年在韩国咨询上市的这个管理的一些工作的经验，其实我们讲呀，就完全可以以这个为背景再深挖一下。那我们说，最好选择的专业，如果能再申请到奖学金的话，就更好了，学费就也没有问题了。
0: 哎，他其实也提到说，最开始在韩国求职，自己在汝矣岛金融圈找到这份工作，也是因为有人脉，然后再加上本人条件比较好哈。其实大部分可能还是研究生，就是找到工作的会多一些。那这样，他这个进修还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哈。那当然，不管怎么样，他这个裸辞，可能很多人心里都想过哈，但真正
1: 去做的还是少数吧，您对他的裸辞经历，您会有什么看法呢？我们讲，其实你在一份工作上工作到5年的时间啊，其实就是进入了一个倦怠期。那我们加上这个听众朋友说他这个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还是挺大的，加班呢也是一个家常便饭了，完全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而出差和应酬也都是身不由己的。职场的道路上，我们说他这个信号灯啊已经就亮了红灯了。
0: 那么说，加
1: 上这位朋友呢，其实他并没有面临过毕业找工作的这种困境，因为什么呢？我们听他说，他一毕业就有学姐给介绍工作，根本没费什么周折就已经开始了他的这个职场的生活。那可能是因为开始的太容易了，他就觉得就感受不到这种来之不易的这个感情，可能对他的这个工作就少了一点点的珍惜啊。那他一看，哎呦，你看别人 裸辞了，环游世界，多潇洒呀！那咱也跟着裸辞吧，确实是有些冲动了。那我们说呢，其实旅游也好啊，你陪爸妈也罢，那一两个月就到头了。你这旅游时间长了还玩不动了呢。你看丽江那么美，也没有住到一年呀，对吧？也就3个月。那确实你父母呢再想你，也是希望你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但常回家看看有个前提是你不可能是住在家，你还回什么家呀？你得有自己的生活
0: 才叫常回家看看，
1: 而不是说你希望你去做一个无业游民，天天在家就大眼瞪小眼的。
0: 是，
1: 所以我们说。

0: 那我们说呢，长时间的这个高强度的工作也会令人产生各种极端的想法，很容易冲动，也容易抑郁。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先冷静。 其实我的朋友如果跟我说，哎，我最近太忙太累了，我真的不想干了，我想辞职，我都会劝他说，哎，你今年年假休了吗？先休个年假出去玩一下。他说，哎呀，我不敢请年假呀，我这个上级他要杀了我，我说你都敢辞职了，你不敢请年假吗？你还怕什么？你怕他辞退你不成？然后你出去放松一下，我们一切等玩完回来再说，凡事还是要有个计划。<笑>
1: 哎，说到这儿，是不是大家可能会特别的有共鸣哈？就真的特别想裸辞，但周边朋友也会阻拦一下，但最后还是有人按捺不住，我就是要这么做。咱们这位朋友可能就是属于这种，我相信他辞职的时候，一定周边也有朋友会劝阻过他哈。但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做了这件事情，并且呢，他也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住在丽江。哇，丽江那么美的地方，他住了3个月。
0: 而且他在这儿还谈了一个短暂的恋爱，他说这段时间是他人生最惬意的一段时间。哎，其实我是可以想象的。嗯，木真去过丽江吗？
1: 没有，我真没去过。
0: 都是在看一些影视作品的时候。对，是吧？就是一般中国的很多影视作品，包括一些就是电视上的一些纪实的节目也好，只要一 一眼到丽江，哎呀，那就是人间天堂的感觉。丽江的话，其实我去过3次，最长的一次是住了一个星期，因为毕竟年假也就10天嘛，在那边住了一个星期，感觉整个确实很舒服，因为那地方整个就是个慢节拍，加上风景优美，非常适合发呆。其实你只要不用工作，住在那里就是天天发呆，你都觉得很舒服。那你看我们这个朋友啊，住了3个月。 居然还能谈一段恋爱，哎呦，相当充实了，好羡慕啊！居然还能旅游，还能有这种艳遇。那一下呢，我就是他就讲了，就是找到这个生活的滋味了。那他说呢，这才叫生活。以前的那只叫活着。我们说这种感受，我们确实是很难在工作当中获得的。其实我们之前呀，在节目里面讲到过啊，有一个这个韩国的女作家，她特别喜欢济州岛，她就一直在首尔生活的时候，她的唯一 的愿望就是，哎呀，我要是能去济州岛生活就好了。
1: 哎，有这个愿望的人很多，
0: 是吧？所以他真的就放弃了这个首尔的生活，全家都搬到济州岛去住了。但是他又觉得，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也是太游手好闲的感觉。所以呢，他就在济州岛开了一个书店咖啡。然后呢，他平常啊，有客人就招待客人，没有客人呢，就把这个地方呢当成自己写作的办公室。结果住了不到一年，那接受 采访的时候啊，记者就问他说，哎呀，你现在已经实现了这个来济州岛生活的愿望，接下来还有什么愿望要实现吗？他回答说，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离开济州岛，因为他已经成功的把济州岛变成了他的职场，他现在想放松一下都不知道要去哪儿。
1: 嗯，所以我们所羡慕的这种诗和远方，可能只是所谓的别处的风景吧。你所嫌弃的活着，也许就是别人羡慕的生活。 真是这样哈，我们又不是对方，又怎么知道对方的生活是怎样的？但不管怎么样，对于我们今天这位听众来讲，就知道了诗和远方是什么感觉，并且他还能够再次回归到日常，我觉得这点已经很不容易了哈。那送给您这首歌吧，我们先来放松一下王铮亮的《只愿你好》。

0: 这咱们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裸辞了18个月，想找工作，但没有差不多就是适合匹配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在黄老师您看来，什么方法去解决会比较好呢？
1: 其实这位听众朋友自己也说了，他已经开始就是准备读研。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个好办法了，因为毕竟现在新冠时代，哎呀，这个大环境我们确实无法改变的，
0: 没错。
1: 那只能去面对了。那能做的也只有利用这段时间，让自己变得更好，更有竞争力。
0: 就知识改变命运嘛。
1: 对对对对，让自己先做好这个叫万全的准备吧，然后再去等待机会。那我们说呢，如果你想读的这个专业，刚才讲到，如果有全额的奖学金，那就最好了。但是如果没有，是不是还得考虑一下学费的问题？
0: 没错，特别韩国的话，有一些热门专业学费还是挺高
1: 是
0: 的。
1: 的，是的，学费又这么高，所以我们说呢，在读研或者说找到正式的工作之前，不妨也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自由职业。
0: 哎，这可以。
1: 对呀，比如说，你看你之前有6年的这个行业的背景，那行业背景的话呢，涉及到很多专业性的东西，它涉及的一些翻译，并不是谁都能做的。那我们说，这位朋友呢，就掌握这方面的能力，或者是行业内呢，去做一些兼职，那一方面呢，可以增加一些收入，另一方面呢，也许能遇到机会呢。那我们说，如果你真的这朋友说，哎，我就太腻味以前这种行业了，哎呀，那就又要从长计议了，可能要从选专业的时候就开始定一个方向了。
0: 他提到说自己的年龄今年是32岁了。
1: 32岁，对。
0: 32岁的话，在黄老师您看来，就是如果他想要完全放弃自己的老本行，重新挑战一个新的领域，现实吗？
1: 有可能，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很可惜啊，因为其实6年的工作经验，我们都是说我们看人的时候常常是以5年为一个单位啊。我们说做一件事情，我有5年的经验了，那其实我们讲的就是相对比较成熟。但是他这个已经有6年的背景，如果放弃再去从零开始的话，可能我们说研究生先定个方向学吧，就只能学出来之后，你再去职场上去找工作的话，就相当于是零。

0: 零经验的一个人了。
1: 就之前那几年的经验全部清空，要从零开始。
0: 唯一对唯一的一点留下来的就是我可能是对公司的这个体制会比较清楚，对公司化的管理是比较适应的，但是在专业方面的可能帮助就不大了。
1: 哎，32岁这个年龄的话真的很特别哈，听他话这口气，现在应该还是单身吧？就
0: 是
1: 他
0: 啊，
1: 的丽江的这段
0: 恋
1: 短暂
0: 爱。
1: 的恋爱，他说了短暂，也就意味着现在已经结束了。
0: 对呀。
1: 那也就是说，现在32岁对于女孩子来讲的话，就是按照传统父母的想法来讲，这差不多也是可以成家立业的一个年龄了。
0: 对啊，谈婚论嫁是。
1: 按照父母的想法哈。
0: 所以我在想，如果真的去读研，没准儿又会有一些新的机会
1: 哎，
0: 呢，你
1: 对
0: 说呢，
1: 哦，
0: 同学？
1: 哎，对哦，
0: 是啊。
1: 哎，这么看起来，读研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路，要比直接这现在再重新去坚持着找工作要容易，是这样吗？
0: 是的，缓一缓，因为毕竟我们说，其实他这个也没去打听，跟学姐打听一下啊，就是可能估计他学姐现在工作的也很艰难，因为我知道如意岛那边很多金融企业都裁员了。对，确实是在一个行业缩水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说退一步去读研也是蛮好的一个选择。
1: 对，这是如意岛，因为每天下班的路上都会经过哈，就觉得这个岛内是那种灯火通明、金碧辉煌的感觉，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觉得那个灯光好像有一些暗
0: 暗
1: 淡的
0: 淡。
1: 感觉。这可能真的是一个心理的作用吧。哎，真的在行业不景气的时候，我们不妨曲线救一下国哈，给自己一些缓冲的时间。我们就送上这首许嵩的《山水之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继续和来自中国新闻周刊的韩语版编辑黄俊文老师一起跟大家来聊一聊裸辞18个月我仍然没找到工作啊，这位听众朋友发过来的烦恼。哎，刚刚我跟黄老师还在这儿沟通啊，说有没有裸辞过，我是没有，黄老师也说没有哈。那老师您周边有没有朋友裸辞过呢？
2: 其实我周边的朋友和我也比较类似啊，相对都是比较理智型的，还真没有这种就不考虑后果的这种裸辞啊。那但是我之前呢在重庆工作的时候啊，我面试过一位，他就属于裸辞的，他是来应聘当时我所在的这个集团法务部的部长。
1: 嗯，
2: 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不仅是因为他帅啊，确实很帅，对他这个，但是主要是因为呢他是在北京一个挺有名的大律所工作的，他就从就我们想象当中，哎呀，这个大律所的大律师，
1: 律政精英，
2: 对对对，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但是他竟然能够裸辞，
1: 哇！
2: 所以那天面试的话呢，可能跟他聊了有一个小时啊，其实主要就在聊他裸辞的这件事情。
1: 嗯，
2: 表面上呢是看，
1: 我能先问一下他大概多大年龄吗？
2: 其实跟我年龄差不多，应该我面他的时候也就30多岁，他也不到40。
1: 老师您其实不用说这么详细。
2: 完了，我又暴露了自己。嗯嗯，然后他当时呢，就是其实我跟他聊的时候，表面上是代表公司去判断一个求职者的性格呀、稳定性，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我个人比较好奇，我也比较喜欢聊天和听故事嘛。然后他是重庆人，然后他是北京政法大学毕业的，之后呢就一直在律所，相当有能力啊。我们想，你既然能够进这种大律所，肯定还是有一定能力的。但是呢他还是没有，就是工作这么多年之后并没有选择自己开律所或者是当合伙人吧。
1: 嗯，
2: 也是因为呢在北京工作啊，其实就听他讲各方面压力太大了。他好不容易买到的车光摇号就摇了几年，这好不容易买到车了，这单双号还限行，
1: 是
2: 也不是每天都能开，而且呢就是落北京户口也特别的不容易。他已经就是说也是在北京连上学带工作奋斗了10几年的人，竟然连这个北京户口最后也没有落下。然后呢就孩子呢过几年又要读小学，他的妻子呢就又在考虑换这个学区房的这个问题了。那我们说他确实收入是不错，但是呢就是生活的这个计划呀，就到处都需要钱。他其实生活也并没有觉得自己宽松到哪里去，有的时候呢还会觉得自己有些狼狈了。而且呢我们说，也就是说呢他这奋斗的这些北漂的这10几年，他始终都没有归属感。然后他其实一直还是挺怀念自己的家乡重庆的。
1: 嗯，
2: 那我们说重庆的话，他觉得哎呀毕竟也是个直辖市，而且呢他父母不是也在这边吗，他经常打听房价呀、物价呀，哎呀一对比就觉得太感人了。然后他说哎呦，那我要是回重庆找个工作，凭我的资历应该很轻松啊，那我随便挣一挣，就算没有北京挣得多，那我也能活得很舒服了。然后他来到重庆，发现一切都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容易了。而且在我们公司面试之前，他其实已经面试了2家，就是最大的重庆最大的2家律所，
1: 没过吗？
2: 都被拒了。
1: 嗯，
2: 因为呢其实你熟悉重庆的司法系统和法院的人脉的这些啊，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他呢一回来去面试，连法院在哪儿、门朝哪开都还不知道呢。然后去面试的话呢，是你是有一些对案件方面的经验，但是人脉这块就是零基础的话，你毕竟像他的资历进这个律所，就是要下面需要带人的、带团队的，
1: 是
2: 还不具备这个能力。是的，然后就都被拒了，
1: 资历上很尴尬。
2: 对，非常尴尬。然后就和他想象的不一样了。然后他就说哎呀，那我就不去律所了嘛，我去公司，因为一般集团性的公司都还是需要这个叫法务部长。
1: 是，
2: 哎，那我们做法务部长还做不来吗？然后他觉得自己肯定可以了。但是一了解，其实在公司做法务部部长的收入是比较固定的。
1: 嗯，
2: 因为你在律所工作呢有案件提成。
1: 是，
2: 对啊，但是你法务部呢就是死工资。而且重庆的物价感人，其实收入呢也没有那么一线城市那么好了。那如果说真的去公司做法务部的部长，工资呢就和他以前在北京差了不止1倍。
1: 哇，
2: 而且就这样公司也不一定会选他，至少我们当时我所在那个公司的话呢就没有选他。
1: 嗯，
2: 因为当时呢也是公司准备上市，需要有这个在上市集团做过这个项目经验的，那他呢没有这方面的经历。然后呢他就讲他的妻子啊 因为是北方人，听不懂重庆话，然后呢天天就跟他抱怨，哎，我这出去买个菜我都不行，我这日常生活太不方便了，然后导致他精神压力特别大，困难重重，回来三个月了也没有找到工作，他就说，哎呀，我活到现在啊，从来都没有这么慌张过，就觉得自己很狼狈，然后我就直接问他，我说，哎呀，那这样说，这个裸辞之后你后悔了吗？
1: 然后问过之后啊，他就沉默了，到最后都没有回答。这可能在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吧，就听您的介绍，我觉得他应该也是一路优秀大的人，要不然的话从重庆想要考到北京去，
2: 北京政法本身就不很容易进的，
1: 对，然后再加上能在北京顺利的找到工作，并且做了这么多年，我觉得他就是很多伪中产层生活的真实写照。 对，其实他说就是从收入上来讲也算中产了，对，就是伪中产，可能一个打击过来就能打回原形啊。但不管怎么样，这公司啊，不管心里有多大的怨愤啊，或者说不满或者压力也好，该去的时候还是要去的。送上一首歌给大家吧，哈桑木带来的《회사는가야지》。

0: 就他这个沉默可能会有很多种解读吧，或者是因为倔强，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经后悔了，或者呢，是想说不后悔，但觉得自己的现状好像没这个底气。啊，黄老师，您觉得他这个沉默代表什么呢？
1: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我讲就是他，其实我们看到他这个人是很优秀的，优秀之中呢还带着一丝丝的倔强。既然呢他选择了裸辞，你让他直接就说："哎呀，我太后悔了，我当初不应该啊！我现在还在北京工作，那我还是那个中产嘛，对吧？"但是呢，就
0: 他
1: 是
0: 可能说不出来这样的
1: 说不
0: 话，
1: 出来。所以我们说呢，至少他没有说出很痛快的说出这个不后悔。对，我们说他后不后悔不知道，他至少不能痛快地说出自己不后悔。那他这个经历就让我们感觉到，哎呀，这个人生啊，真是充满了考验。你看他走着走着就觉得，哎，我遇到这个大山，我不想翻山越岭，那咱绕个路还不行吗？绕过去一看，还有别的大山。哎呀，就是后来呢，我们面试当时啊，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帅啊，我们还是加了信的。其实我到现在还会再看他的朋友圈。那后来呢，还是进了一家律所，因为就是，律师这个行业啊，你要挂证，就是我们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你必须有一个律所接收，才有可能把律师证转过来。所以，就算他要去公司做法务部的部长，他也需要找一个律所要挂他的这个证的。所以呢，他就找了一家其实并不出名的这个律所，就先把自己的这个律师执照转到了重庆。那后来的话呢，也是在这个律所做了可能有一段时间。我最近看他好像已经是准备在看地方、看办公室，准备要自己开律所了。那他的圈里呢，一直发的最多的呀，就是孩子跟孩子在一起玩儿，然后还有一些重庆各种美食。哎呀，我每次看的我都怕手滑，不小心把赞点了。然后我们说呢，如果当年他没有裸辞的话，那还是在北京当律师，一定也不会，就是不可能有时间抽出这么多的时间来陪孩子，当然也吃不到这么正宗的重庆菜了吧。
0: 哎，我觉得如果现在再去问他，你后悔吗？我觉得他肯定会特别有底气的说不后悔吧。
1: 对，他可能只是说，哎，我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是。
0: 是的，哎，所以有的时候哈，就是我们这个后悔是不是也不要来得那么快？就别人问你后不后悔，或者是我们对一件事情后不后悔的时候，就不妨先放一放。哎，说不定等走了很远的路，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哎，发现其实当初那个决定，他可能就是对的，只不过那个困难让我们没有办法去说不后悔而已。
1: 对呀，可能一切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过一段时间，找到这个感觉了，可能各方面又好起来。
0: 是，没错。哎呀，他的这个裸辞的故事，听得我也是非常的感慨哈。哎，当然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有没有什么裸辞的故事？如果您要是有的话，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就裸辞充满了很多的不安感，我是觉得就是敢裸辞的人是很勇敢的，但是如果有人问我，我可能也会说三思而后行吧。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吧，听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 Daybreak 带来的《Tro Da Na Da》。

0: 这我要是突然跟黄老师说，我想裸辞了，黄老师会怎么说呢？
1: 咱先休个假好吗？休个年假先，休个年假先。你不还没有去过丽江吗？去一趟吧。
0: 啊，就是您会建议他先休个假，
1: 嗯，
0: 然后
1: 是
0: 呢？
1: 的。然后休了假回来之后呢，再投入工作之后的话呢，再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再说，先定个计划嘛，对吧？咱先找个下家，骑驴找马是第一选择。嗯。
0: 哎，但你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啊？就是在工作的时候想要去找下家，其实很难的
1: 哎，其实可以，
0: 啊。啊，是
1: 为
0: 吗？
1: 什么？就是因为我也是经历过骑驴找马啊。现在有很多公司啊，他就是考虑到大部分的人才可能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就是人力资源部也都愿意加这个班，他会把面试的时间放到下班时间，或者是稍微晚一点，或者是中午的时间。所以我们说，如果我在公司看到，有同事急急忙忙的，就是中午刚到这下班点就冲出去，哎，搞不好就是去面试了。嗯。
0: 哎，那要是骑驴找马，要是被驴知道了怎么办呢？
1: 哎呀，太经常了，这事儿真的太。

0: 经常了，因为我们说，如果你不是找猎头公司的话，经常你的这个简历在人才网上都有可能被你公司的人力资源部检索到。
1: 啊，对，咱们之前是不是说过？
0: 对呀，对呀。所以说，有的时候他会说："哎呀，我找的工作忘了撤下来了，或者怎样。"其实我们也都是相互就，唉，心知肚明，都知道怎
1: 心
0: 么回
1: 知肚
0: 事
1: 明。
0: 儿。对。
1: 哎，如果真的自己在骑着驴找马的时候，然后被驴知道了自己现在正在做的什么，这时候我们可以有怎么样的一些说辞呢？就是说，啊，我忘了撤下来了，
0: 对
1: 这
0: 呀，
1: 是一
0: 他
1: 个，
0: 这哎
1: 还可以说什
0: 是
1: 么呢？
0: 啊，再一个就是，我就是一般简历都会一直放在网上的，这也没有什么，因为我们说这人才都是鼓励一种良性的自由的流动嘛，对吧？你作为公司来说，你没有办法去指摘他任何东西的，相反，有的时候还可以测试一下公司的反应，如果他真的找你谈这个事儿了，说明你还有点重要哦。一般我因为我是在人力资源部的嘛，我们刷到谁谁谁，哎呦，这小子在网上挂简历了，如果不是说特别重要的这个关系的话，甚至都不会去跟他谈这个事情的。
1: 但如果看到了，而且这人大家都还挺看重的，
0: 对，核心员工，这
1: 就
0: 样的时候
1: 会。
0: 就会告诉他的这个上级，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事儿
1: 我
0: 吗？
1: 们看
0: 哎，
1: 到了谁谁谁的简历挂在求职网站上。
0: 对，是这样的。
1: 哎，这其实对公司也挺好的呀，对公司也是一个鞭策呀。就是你是不是有那么好的一个未来发展空间，能够留得住这么多的人才？
0: 对，其实也是一种测试，而且他上级如果真的对他很紧张的话，肯定会找他面谈了。那面谈的时候，如果像我们这位朋友的话，哎呀，我太忙太累了，也许他这个上级会主动说："哎，你今年年假还没有休
1: 哎，正在收听节目的，如果您是一老板的话，这个方法挺好的。如果员工直接上来就说我想辞职，也别问那么多，先问年假休了吗？哎，这可能是一方法。那如果真的什么都不想了，我现在就是觉得我就是要辞职，我已经不再想什么骑驴找马，然后也不去想这辞完了职之后找下一份工作有多难，也不去想我可能要等18个月、28个月这样的事情，那您会怎么办呢？
0: 其实他说我们说不去想等18个月、28个月，其实是想不到，因为一般啊，就是再自信的人，他能觉得自己，哎，我足够有这个抗风险的能力，然后真的辞职了，他内心的这个期望也就是，哎，我以我的能力最多3个月，我肯定能找到下家。但是你跟我们说这个听众朋友，他不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吗？因为我们说这个世界呀，不可预知的、不可预测的这些变化太多了，就算你有计划，可能也赶不上变化的，那也没有办法呀，就只能接受了。
1: 哎，但是问题是，你像这个真的要裸辞的话，哎，我觉得是不是一般就20、30岁的年轻人会多一些啊？就真的，如果说人到了中年啊，当然您那个例子是有点特别的哈，就是人到了这个中年，大概到了40、50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会特别的谨慎吧？
0: 会，因为一般到这个年纪，至少都是中流砥柱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他就更不能随心所欲
1: 对，
0: 了。
1: 所以20、30岁的时候，这没有家庭的负担，一般还没有成家立业的，可能也会多一些哈。
0: 是
1: 再加
0: 的。
1: 上，这我们今天这位听众朋友，就他的情况就属于那种，这第一份工作找到的也是稍微比较容易一些的
0: 很轻
1: 哈。
0: 松，很轻松，介绍的嘛，
1: 哎，那像这个他的情况。正常情况下，就是不管再难，就是按照黄老师您的预测，就是他这个工作的资历，他在中国想要在上海落脚，容易吗？
0: 上海，其实我们讲刚才真的是藏龙卧虎，真的是藏龙卧虎。你别说你在韩国有6年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了，人家那些什么海归的也多，那各种都是世界500强跳出来的也很多，所以真的是竞争是很激烈的。那而他熟悉的整个的这个环境呢，可能还是韩国的多一些。我们讲他之所以从上海一路找到首尔来，其实也是有一方面考虑在这儿的，毕竟对首尔啊各方面的环境还是比较熟悉。那之前工作当中呢，也接触到了一些方方面面的关系，可能我们讲呢，其实以他的资历，如果不是因为疫情啊，在韩国还是很好找到工作的。
1: 在韩国是很好找到工作，
0: 对，
1: 在上海的话，就
0: 上
1: 是
0: 海
1: 可能会稍微有些困难，但不至于
0: 不
1: 像
0: 至于。
1: 他目前这么艰难。
0: 对，但是我们说呢，你到上海是一个零起步嘛，这个初步的话呢，其实就像我刚才面试过的，就刚才说到面试过的那个律师一样，你可能会要痛定思痛，你要知道我现在就是一个初步，我就是零起步，在上海零起步，接受很低的工资，做1到2年，可能就会有一个好转了。
1: 哦，
0: 就是如果真的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重新开始的话，那咱们也不用怕太多。我怎么觉得到最后反而是给大家鼓了个劲儿的感觉。因为我们说呀，其实人啊，一旦萌生了这个念头，就是想辞职，就很容易去钻这个牛角尖。但我们还是鼓励说，有一个计划会比较好一些。你就算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你要对自己辞职之后的这个时间有一个计划也是比较好的。<笑>
1: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啊，在裸辞的时候，如果您真的已经不管不顾了，就是要裸辞的话，就是先看一下自己这个账户上的钱能够坚持多久，然后至少是不是得留够能坚持一年的这个资金，然后才会就是再去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资本去裸辞哈。是的，因为毕竟咱们这位朋友不也说了嘛哈，这裸辞了18个月了，然后现在这生活费方面都已经开始就是有压力了哈。 当然不管怎么样，这个真的要裸辞的话，我们可能咱们也拦不住哈。但如果可以的话，三思而后行。非常感谢黄老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见。
0: 好的，再见。
1: 我们接下来送上陶喆带来的《活得更精彩》。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 101.3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7: 首尔，
8: 我来了。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嗯，接下来就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云散步的地点啦。士兵，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方是哪里呢？今天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点就是东庙的跳蚤市场。哦，看来喜欢中古物件和古着的听众朋友们一定不能错过这期节目了。
1: 没错，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跟大家分享了。嗯，那在正式带大家云散步之前，先来介绍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和方式，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吧。
0: 好的，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收听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一共有三种， 在收音机FM1013、 TBS EFM官网 还有YouTube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 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 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 短信每条50韩元， 彩信100韩元。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 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 YouTube搜索TBS EFM 或TBS EFM华语， 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李茂贞的 Coming of Age Story。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点是位于东庙的东庙跳蚤市场。与往期节目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各式各样的咖啡店，也没有精致的文创店，而是完全另一种风格。
0: 是的，乘坐地铁一号线，在东庙前站下车，从三号出口出来呢，再步行150米左右，我们就到达了东庙跳蚤市场。
1: 嗯，
0: 哎，我记得第一次去东庙的时候，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感觉像是误入了别人的旧人生的感觉。
1: 嗯，没错，我也有同感，感觉这个地方呢和那种精致完全不搭边儿，甚至可以说是有一些凌乱的。就是走着走着就能看到地上摆着一些旧拖鞋呀、旧收音机啊，还有老帽子、磁带啊，还有一些古早的 CCD，
0: 对，还有一些你永远猜不到年代的西装，看款式呢，就是很早以前流行的。
1: 是，所以说这一期节目喜欢淘古着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去了东庙的跳蚤市场，我们走一走，看一看，淘一淘，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0: 没错，而且我认为东庙是一个非常需要耐心去逛的地方。
1: 是的，因为你需要仔细的在成堆的衣服饰品里面找到你真正喜欢的。或者说呢，就是那种哎，我对得上眼缘的那一件。就是我上次就是认真挑了很久很久。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也是让我以很划算的价格买到了一件非常新的这个牛仔夹克。
0: 而且我觉得在东庙逛街和在商场买衣服的感觉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商场里可能是那种衣服被搭配好了，然后我们去选择买或者不买。但是东庙的话，可能更是你需要去多自己发现。
1: 对，而且在东庙的话，有的时候你喜欢上了一件东西，可能倒也不是因为它有多贵，而是因为它有一种怎么说呢，像是时间感。就是我总会忍不住去想，哎呀，这件衣服以前到底是谁穿过的呢？
0: 是这样。不过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呢，也记得一定要擦亮眼睛。
1: 没错，大家要仔细的辨别一下真假，不要上当受骗。尤其呢是一些品牌的古着，价格的差异可能会比较大，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理性的购买。
0: 不过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东庙不仅仅有很多中古的衣服，这里还是可以淘到很多 CCD 的地方。
1: 不瞒你说，我当时去买那件牛仔夹克衫的那天，其实我原本呢就是想去买一个 CCD 的，但是我去的那天，哎呀，天气就不太好嘛，就是上午刚下过雨，所以呢很多卖 CCD 的老板都没有出摊。
0: 是的，东庙的路边的摊位的话一般是周末更多，然后大概在中午的时候陆续出摊，在晚饭前会慢慢收摊。整个东庙市场的营业时间大概是从上午10点钟到晚上7点，而且天气不好的话出摊的人可能会减少。
1: 看来去这里也是需要碰碰运气的。
0: 是啊，所以想去逛的朋友们也建议提前看一下天气预报，根据当天的天气再决定去或者不去。
1: 是的，东庙呢不仅仅有刚刚说到的，哎呀，各种古着的店铺啊，还有可以买到 CCD 的摊位啊，而且呢还有卖中古眼镜的店铺，还有那种复古的饰品店铺等等等等，而且这些都需要大家慢慢的去探索。
0: 是的，而且我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特别喜欢来东庙。毕竟这个时尚是一个轮回嘛，
1: 是，
0: 所以现在之前的那些流行呢又都慢慢的转回来了。
1: 对，现在很多流行的穿搭呀，其实仔细一看，哎，都有一种爷爷的衣柜的感觉。就是像那种宽肩的西装，还有那种旧的皮衣啊，或者是一些复古的运动外套，在以前可能就是会被嫌弃的那一类。
0: 是，
1: 对，但现在反而呢是变成了一种潮流。
0: 对，确实会发现像最近的话一些休闲的西装还有一些皮衣都又陆续回到了我们的市场当中。
1: 是的，
0: 所以东庙这个地方确实很神奇，一边是韩国的爷爷奶奶们在摆摊聊天，那一边呢又是拿着胶片机认真淘古着的年轻人们。
1: 这样子描述起来就会有一种像是不同年代突然出现在同一个空间里的感觉。
0: 没错，在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小 tips， 因为在东庙市场里有一部分摊主是爷爷奶奶们嘛，所以呢也特别建议大家，如果有购物的打算的话，建议购物的时候呢身上带一些现金会比较方便。
1: 没错，那既然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地点是可以购买一些中古物品的地方，那也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一直舍不得丢掉的东西呢？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有没有一件一直舍不得丢掉的旧东西？ 西。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聊一聊。
0: 是的，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先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继续读大家的留言。那我们一起来听道英的《萤火虫》。

0: 这里是
1: 首尔我来了，
2: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0: 我们已经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有没有一件一直舍不得丢掉的旧东西呢？
2: 嗯，让我们来看一看听众朋友们都怎么说吧。手机尾号6437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一直没有扔的是高中时候穿的一件校服外套，虽然现在完全不穿了，但是偶尔翻出来的时候呢，还是会想起晚自习、食堂，还有当时喜欢的人。
0: 确实，我觉得不管是把什么东西丢掉的话，像校服外套这样的东西我还是会选择保留的。因为我觉得校服外套它不仅只是代表了啊我是在哪一个学校长大的，它可能更代表了我的一段青春的经历。
2: 没错，而且像我其实家里还留着当时写的那种同学录，虽然说我没有翻开过它，但是我还是把它保存好了放在那里。
0: 我都没有写过同学录。手机尾号9153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有一件我爸爸年轻时候穿的牛仔外套，小时候觉得特别土，现在居然越看越好看。前段时间我把它翻出来穿，结果朋友还问我，哎，是在哪里买的古着呀？
2: 果然时尚就是一个圈，就
0: 是时尚是一个轮回。
2: 是的，
0: 对，而且这两天确实，我刚刚说了那个皮衣嘛，还有像牛仔外套、牛仔服一套的，我发现也是慢慢又转回来了这个轮回。
2: 没错，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吧。尾号7712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一直留着高中时候的一台 MP3， 现在早就开不了机了，耳机线也发黄了，但是里面存着我以前最喜欢的歌，每次看到它呢，就会想起晚自习结束后一个人坐公交回家的时候。
0: 你小时候用过 MP3 吗？
2: 我没有用过。
0: 虽然没有用过 MP3， 但是咱们也经历了那个没有那种智能手机
2: 的
0: 那种
2: 时代。是的，是的。
0: 对，然后我其实本人特别喜欢这种有线耳机，因为感觉戴上的时候，它不只是听歌那么简单，它更是一种仪式感。
2: 是的，
0: 就从你把它插进手机，然后再听。而且我真的觉得有线的耳机会比无线耳机的音质好很多。
2: 哦，还有这种差别，我还没有注意到。
0: 是的，
2: 我觉得如果说就是真的能打开这个 MP3 的话，再次坐到公交车上听当时的歌，哎呀，那种
0: 回到之前的那种感觉。
2: 是的。
0: 手机尾号8641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留到现在的是一台 CCD 相机。虽然拍出来没有手机那么清楚，但那种模模糊糊的颗粒感会让我想起来很多年前和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日子，感觉照片里连时间都变得慢了。
2: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那种最近就是小红书我总能发到的一些刷到一些帖子，就是说他就是淘了一个 CCD， 然后呢里面是一些曾经他的主人留下来的一些回忆的照片。
0: 怎么还有继承这种感觉？
2: 是的，
0: 突然就是淘到的一台 CCD， 然后一打开发现有个彩蛋，是上一任的
2: 留下来的回忆。是的。我发现其实大家舍不得丢掉的东西好像都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贵重。
0: 对，其实真正让人放不下的是那一些东西里装着的回忆。
2: 就比如像一件校服外套啊，一台 MP3， 一部 CCD， 甚至是一件旧牛仔夹克，留下来的好像都不只是这种东西本身，更像是某一段已经过去啊，但是又舍不得彻底告别的时间。
0: 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那也希望今天听节目的大家还能够留住一件属于自己的旧东西。
2: 是的，因为有一些回忆真的会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珍贵。
0: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那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 QWER 的《国民冲动》。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桌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天天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聊聊那些不太一样的吃法。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可以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欢迎
1: 欢迎。
0: 每次和天天一起做节目的时间就刚好是最容易饿的时候，所以我今天也非常的期待天天又会带来什么跟韩国美食有关的有趣文化观察呢。
1: 嗯，没错，说到美食，哎，我下个月有个哥们儿要来首尔旅游，那最近一直缠着我推荐美食，我想了半天，哎，苦命了很久，那干脆把这个世纪难题直接丢给天天。那如果只能选择一样无可替代的韩国国民美食，那种不吃等于没来过韩国的话，你会选啥？
0: 哇，你刚才这个无可替代这个帽子扣的可太大了。哎，就压力给到了咱们首尔美食活地图，天天请接招。
2: 哎呀，其实这题完全不用犹豫，那必须是炸鸡啊。嗯，我想来首尔不吃炸鸡就像我们去北京略过烤鸭，去广州不喝早茶一样。嗯，你去这一趟旅行就如果不吃这个炸鸡，就感觉灵魂起码丢了一半。
1: 真的，我以前一直觉得灵魂这种词太抽象了，但直到我真正见识到炸鸡在首尔有多么无孔不入的时候，我就理解了。
2: 嗯，哦，是的，说真的，我不管每次几点回到宿舍，然后一推开楼下那个一楼那个大门，然后外面桌上就总能看到那种炸鸡盒。嗯，哪怕我前一秒发着说我要减肥了，只要那股甜辣酱和油脂焦香的味道然后往鼻子里一钻，感觉本来已经罢工的胃就像按了什么强行的重启键一样，就当场就想，哦，我要下单买炸鸡。
0: 这种香气重启胃口的体验真的太真实了。就是天天，你还记得我们上周去看棒球的时候吗？就是全场最壮观的不是场上的那种本垒打那个比赛，而是场外卖炸鸡的队伍。哎呀，好家伙，那个队伍排的里三层外三层的，大家几乎都是人手抱一个大纸盒进场。
2: 是的，就真的随手一瞥就能发现点炸鸡已经成为每个人的这种选择。
0: 是的，
2: 而且各个年龄段都有，就发现哦，有我们大学生，然后也有上班族，一些奶奶爷爷奶奶也在吃。
1: 是，奶奶，没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过，只要在走在首尔的街头呢，无论是哪个十字路口哪个巷子，几乎总能看到炸鸡店的招牌。
0: 嗯，
2: 是的，而且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最新的数据，那根据韩国国家统计相关部门发布的2024年加盟店的统计结果，截至2024年呢，韩国全国的炸鸡专门店已经超过了31000家。
0: 哇塞，31000家。我对这个数字已经失去概念了。
2: 那我就给你换个更直观的对比，就是全球那家 M 字开头的连锁汉堡店的门店数量其实加起来大概也就41000多家。
0: 哇，
1: 全国的吗？
2: 哦，
1: 所以说
2: 全球的一个这个门店数量才41000。
1: 所以说韩国一个国家的炸鸡店数量就已经快追上人家全球规模了。
2: 是的，
1: 听得我都有点宕机了。
0: 震惊，
2: 这炸鸡店在首尔密度基本上就是仅次于我们便利店或者咖啡馆，就我们前几期说的，
0: 对，
2: 我们在路上经常能看到一个又一个咖啡店。
0: 是，
2: 其实炸鸡度的这个密度也
0: 非常的
2: 高。
0: 是的。
1: 你很激动啊。
0: 而且我感觉这种密度好像不仅仅就是存在于这个街头巷尾，它甚至会出现在这种正式的聚餐场景里。
2: 是的，你还记不记得就我们之前教授请我们全班同学吃饭那次，当时就去之前还想说教授亲自请客肯定是那种很传统的含定时，然后摆满一桌子那种小碟子，或者很正式的那种烤肉店嘛，毕竟这么多人。
0: 是，
2: 那结果教授就很自然的把我们就全班带进了一个巨大的炸鸡店。
0: 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其实因为咱们中国的大众印象里面炸鸡大多时候是属于那种偶尔解馋的，或者说是那种高热量的快餐零食。
2: 是的，
0: 如果大家说哎，今晚我们去吃顿好的，哎，或者说哎，我们吃一顿正儿八经的聚个餐，大家脑海里面的默认选项可能都是像火锅呀或者是椰子鸡啊之类的。对，基本就是很难会有人第一反应说哦，我们去买一袋炸鸡吧。
2: 是的，在中国咱们就买炸鸡通常就是在路口那种档口，
0: 对，
2: 速战速决，或者点个外卖然后用小塑料袋拎走这样子。
0: 是的，
2: 一边走然后一边用竹签扎着吃。
1: 嗯，我也是这样。在来韩国之前，如果有人跟我说朋友聚会啊、看球赛，甚至家里面人一起吃饭的时候都会点炸鸡的话，我可能会觉得炸鸡不就是一个零食或者是夜宵吗？
0: 嗯，
2: 就这种光做就是感觉来了首尔生活久了之后，又发现韩国人对炸鸡的定位真的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是。
2: 嗯，虽然说它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正餐，就是我们今天吃这一顿，
1: 嗯，
2: 吃炸鸡，晚餐就吃炸鸡了，
1: 嗯，
2: 但它在韩国就其实已经慢慢进化成一种很有仪式感的一个聚餐食物了。
1: 没错，这就得说到我发现的一个另一个最好玩的细节，
2: 哦，
1: 就是这里的炸鸡店堂食文化。哎，在中国我们很少会专门去一家炸鸡店坐着就是聊几个小时的天儿，但是在首尔你会发现炸鸡店基本上都有一个比较非常宽敞甚至带着露台的独立店面。
2: 是的，而且还经常会有电视，然后晚上放一些球赛什么的。
1: 嗯，是是是。
2: 那光坐在店里吃其实还不算什么，韩国的外卖真的是才是把这个炸鸡送到了极致。
1: 嗯，
2: 点炸鸡不需要明确这个门牌，然后外卖员就可以送到你所在任何位置。
0: 嗯，
2: 随时随地开吃。
0: 是的是的，这一点我真的非常的同意。
1: 嗯，
0: 就是坐在汉江边的草地上，哪怕没有具体的地址，只要你招招手啊，或者跟外卖员对一个标志物，就是说你现在在哪一棵树旁边，
1: 嗯，
0: 然后呢就会有一盒刚出锅的还烫手的炸鸡就准时空降到你手上了。
2: 哎，说到这点你就会发现感觉大家吃炸鸡的时候几乎形成一套默认的规则。
0: 嗯，
2: 只要你打开这个炸鸡盒子 里面必定有一个两个雷打不动的一个标准搭配，就是一个是冰镇的酸甜方块酸萝卜，就是那个白色盒子的那种。
0: 嗯，
2: 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听的冰可乐或者是啤酒。如果你吃炸鸡不按照这个搭配，
0: 嗯，
2: 就跟吃饺子不蘸醋一样，总感觉就少了点什么。
0: 是的，没错，就是甚至这一套的这个组合在日常里面连名字都是连在一起的。
2: 哦，
0: 大家都听说过这个七美吧？
2: 七美，
0: 就是对Chicken 加 Mekju， 也就是炸鸡加啤酒的缩写。
1: 嗯，
0: 这个词最早开始流行呢，其实是因为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这个全韩国人在街头一边看球一边喝啤酒吃炸鸡，然后从那以后 Chimek 就慢慢的变成了韩国人的日常用语了。
1: 嗯，是的，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学校里边也经常能听到韩国人说，哎，오늘저녁에침해올때이렇게，今天晚上干一顿炸鸡啤酒怎么样？
2: 就干一顿，
0: 很自然的就说了这一句话。
1: 嗯，
0: 是这样的，大家一说这个七美就全部都能明白指的是炸鸡配上啤酒。
2: 是的，
0: 嗯，而且这种说法不仅生活中用的很普遍，它的影响力甚至还登上了国际的舞台。
2: 哦，
0: 2021年的时候，七美也就是这个韩语七美的英文缩写，
1: 嗯，
0: 被收录进了牛津英语词典。
1: 嗯，
2: 哇哇，那真的这个影响力已经都登上国际舞台了。
0: 是的，
2: 不过说起来我感觉韩国炸鸡最让人顶不住的还是那些五花八门的口味。
0: 没错，
2: 什么原味脆皮、辣酱、蒜香、酱油、蜂蜜、黄油、芝士粉这些等等。
0: 我已经流口水了，
2: 品类多的就让人直接选择困难症了。而且每个店它都有自己绝对无法被代替的一个专属招牌。
1: 是的，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青阳辣椒的五谷炸鸡。
0: 嗯，
1: 必须是五谷的。
2: 哦，
1: 而且是，
2: 哦，
1: 它是那种偏甜辣口味的。
0: 嗯，
1: 最开始我还是因为 Seventeen 的团综被种草的。
2: 啊，
1: 当时看他们被辣的狂冒汗但是还停不下来夸特别好吃的时候，我就想着说这也看起来太好吃了吧，我一定要尝试一下。后来买购入了以后，这个对吃第一块的时候觉得稍微有点辣，但还可以接受。但吃到第二块的时候，那个后劲儿和辣劲儿蹭一下的就上来了，
0: 我的天，
1: 就感觉辣
2: 的
1: 直哈气。对对对对对，手也根本停不下来。
0: 妈呀，天，士兵，你这个光是听着就觉得好辣呀，
1: 嗯，
0: 就是。但是我的口味跟你正好相反。
1: 哦，
0: 我是一个爱吃那种甜甜的干酪那种粉的炸鸡的那种，
1: 小孩口味，
2: 小孩口味，
0: 就是哎呀，但是你们不懂。 冻，这个时候就一定要配上那个专用的酸奶蘸酱，然后再加两个糯叽叽的芝士球，啊，简直绝了！咬一口就那种咔滋咔滋冒油的那种感觉，就是完整 sexy food。每次吃的时候我都要感叹一句 ，Who made this？
1: 哦、oh, ，Who
2: made
1: this？
0: 是的，
2: 大家如果在减肥期的时候，然后如果觉得炸鸡心里有负担的话，那其实还可以点那种 volcano 烤鸡。那虽然大家都把它归在炸鸡店里，但它其实严格来说是用火烤出来了，就在这种满大街高热量里，绝对算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吃鸡选择了。
1: 真的吗？
2: 憋不下去了。其实我每次下定决心点这个烤鸡啊，手都是会不听使唤的滑到隔壁，最后还是向盼盼低头。一半是原味，然后一半是调味的这种。这才是炸鸡的灵魂呢，
0: 完全一秒破功了。不过盘盘确实是拯救了无数选择困难症，我觉得这简直是韩国炸鸡界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2: 了。
1: 是的，是的，每次我都在心里自我催眠，虽然我吃了一半高热量的调味酱，但我这不还是搭配了一半原味吗？那荤素搭配吗？有张有弛的，四舍五入今晚也算是吃得很健康啊。
0: 你就管这样子叫荤素搭配吗？不过说真的，不管是一开始坚持点烤鸡，还是最后妥协点盘盘，只要那个外卖盒子一打开，那个鸡的香气扑过来的时候，哎，管什么卡路里，什么罪恶感，直接瞬间都被我抛到脑后了，
2: 燃烧我的卡路里。
0: 是的，
2: 哎呀，吃炸鸡图的就是那个当下那种快乐和爽。尤其在首尔深夜里和朋友一起一边聊天一边啃炸鸡，那种幸福感真的是什么都代替不了的。
0: 是的，
2: 管他什么罪恶感，快乐才是第一位。
1: 真的。
0: 那我们上半场聊了这么多，相信大家的肚子也差不多开始叫了吧。
2: 真的。
0: 那接下来赶紧来听一首好听的歌，用超级轻快的节奏来给我们的多巴胺再加把火，来自 Lights 的 Boom Boom Bass。
1: 是的，咱们先在 Lights 这种能量满格的律动里稍作休息，那下半场我们继续聊一聊这一张高热量的放纵入场券能让韩国人雷打不动的爱了这么多年是为什么呢？那我们先一起来听 Lights 的 Boom Boom Bass。

0: 哇，欢迎回来！Boom Bass 这个鼓点真太解压
1: 是
0: 了。
1: 的。
0: 所以说，我们话说回来哈，那这一盒炸鸡到底是怎么跟首尔人的生活节奏达成完美的适配的呢？那为什么偏偏是炸鸡，而不是别的随便点点吃的什么的，非要打开这盒炸鸡呢？
2: 其实炸鸡啊，之所以让人上头，首先最觉得就肯定是它在感官上那种快、准、狠的刺激，咬下去的那种咔嚓声，在韩国而且专门有个词叫啪嚓。啪嚓啪嚓
1: 啪嚓啪嚓，
2: 就是那种形容脆到极致的声音。经常看韩国吃播的子怡肯定知道，
1: 没
2: 打
1: 错
2: 开
1: 没
2: 炸
1: 错。
2: 鸡必放这种 ASMR 的，就是这种咔嚓声，先从听觉上就给人了一种爽感。
1: 是的，是的，他们会经常在那种视频开头放这种咔嚓声，然后每次吃炸鸡就是盼着那一口脆啊，
0: 确
1: 咬下
0: 实。
1: 去的瞬间，这个油脂和肉汁一起涌出来，再裹上甜辣或者是酱油酱汁，哇，每一口都是味道饱和攻击，
2: 哇，
0: 那如果不
2: 绝
0: 减
2: 了！
0: 肥的呢？不减肥的话，油炸真的是快乐放大器。
1: 是
2: 的。
0: 那碳水加脂肪的组合本身就会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再加上脆感、咸甜口和强刺激，一口下去生理上的快乐直接拉满。不用等，不用品，及时满足，这也刚好契合了韩国人追求的快速反馈的饮食逻辑。
2: 是的，而且我感觉其实这种感官刺激是表面的，然后更深层的适配在于炸鸡刚好承载了韩国人的这种心理节奏。咱们前几期总是聊嘛，首尔节奏太快了，
1: 是
2: 在这种
1: 的，
2: 班里班里的文化，让大家从早到晚都像拉满的弓一样，一
0: 是
2: 整
0: 啊，
2: 天都处于高强度、高紧绷的状态。那不管是学生面对升学的内卷，还是说职场人面对加班的压力，人人都是连轴转，所以到晚上大家就特别需要一个能够让人瞬间放松下来的一个发泄口。
0: 确实，我发现身边的韩国朋友在考试周的时候，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今天太辛苦了，得吃点好
2: 吃点
0: 的。"
2: 好的，
1: 奖励自
0: 对，
1: 己。
0: 而且他们最首选的话，一般都会选炸鸡。那这种高压环境下，炸鸡更像是送给他们最低成本的一种奖励符号。
1: 所以在这里，炸鸡的高热量恰恰不是它的缺点反而是它最大的卖点。在一个要求人人高自律的这种社会里，大家嘴上都说的，哎呀，今天吃完这顿再减肥吧，其实就是给辛劳一天的自己一个最心安理得的理由。反正今天都这么辛苦了，这点热量算什么呢？
2: 对啊，热量算什么呢？而且这种心安理得的快乐，人越多越翻倍。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啊，其实不是为了吃炸鸡，而是那种一起用把吃炸鸡作为一个借口，把大家聚在一起，这点我感觉其实只要在韩国生活的人，感觉感触都应该挺深吧。
0: 人越多越心安嘛，这是。那就像这几周学校的校庆嘛，那大家也都是在草坪上围坐在一起，一边看台上的演出，一边大口大口的吃着炸鸡。其实就像这种聚在一起的氛围感，是最能让人家让人记住的一种特别单纯、特别幸福的一段记忆。
1: 是的。就如果说以后毕业的话，我们再次因为这个炸鸡聚在一起，哇，感觉也会是非常幸福的
2: 想
1: 一件
2: 起
1: 事
2: 当时一起在校庆的
0: 忆
2: 时
0: 当
2: 候，
0: 年。
1: 感觉都会是美好的一段回忆呢。就像是从深夜里治愈一个人的香气和热量，然后再搬到这个校庆草坪上，连接一群人的快乐的这种 teamwork 氛围。炸鸡呢，就用它最高效，然后也最接地气的一种方式，稳稳地接住了每一个疲惫或者是渴望放松
0: 是
1: 的人。
0: 的，而且，我观察到吃炸鸡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就是炸鸡会分好几块嘛，所以就是，哎，这两块鸡翅是谁吃啊？这两块
1: 鸡
0: 那个
1: 腿又给
0: 腿是谁
1: 谁？
0: 吃？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2: 对，
1: 是
2: 我们
1: 的。
2: 就是一个炸鸡，然后我们就分着，然后呢一起吃，然后那种分着吃，然后这个炸鸡给谁，这个炸鸡给
1: 对。
2: 谁的时候，这种讨论的这种氛围，其
1: 对，
2: 实
1: 不
2: 也，
1: 知不觉就聊起来了，
2: 对，
1: 然后就越聊越深，越聊越深，越吃越多，越来越
2: 越吃
1: 胖。
2: 越多，
0: 是
2: 越来越
0: 的。
2: 胖。是的，所以在这种快节奏的城市里，就我们总需要这种咔嚓声来给自己一键充能。不如就今天啊，大家回去就点上一份炸鸡 吧，
1: 可以可以。
2: 然后或者和朋友聚一下，去制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快乐的回忆。
0: 好的。
1: 感谢天天的分享，那这一期同桌有别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2: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下周二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
2: 拜
0: 拜。
2: 拜
0: 拜。
1: 送走嘉宾之后，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Soda 的 Sorry, Beji Mayu。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1: 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云散步的地点是东庙，不知道大家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有没有冲动想这周末也去逛一逛呢？
0: 也要去淘一淘 CCD。那包括今天天天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我们的
1: 炸鸡文化，是的，
0: 是的，就通过吃炸鸡的这种行为呢，也能看出来，哎，在首尔这种巴里巴里姆纳之下呢，我们可以通过像吃
1: 炸鸡
0: 这样的形式去释放一下我们的压力。
1: 是的，
0: 那包括我们在一起吃炸鸡的这种聚在一起的时间啊、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可以
1: 没错，可以交流。
0: 操纵他的这种时光。
1: 是的，而且刚才听了天天的介绍之后，哎呀，我也想去吃一下，尤其是你刚才给我们推荐你最爱的那个、那个口味，虽然我不能吃、
0: 那个、辣椒的口味，
1: 对，但是我就想知道到底是多好吃呢，让你停不下来啊、
0: 非常推荐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嗯，
0: 那今天下播以后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1: 没错。
0: 那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50/50 的 Pocky， 那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天见。

0: 谈过往事古论，当下之今，马上请出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大家好，你好。咱们上期说了日本的强征问题，强制征用。
1: 对，抓劳工这个问题，但是说到这个抓劳工的话，它其实算是在战争期间为他的侵略战争做后方的一个后勤工作。后勤是的，算是后勤的粮草部分。是的，是的。那他在战场的前方，就是前方战场，就日本的总人口也很难去支撑他把战线拉那么长，然后同时树立那么多的敌人吧。
0: 的确是的，其实这个就是这个中日战争，对他来讲，他来讲他就是有点太狂妄了，是什么？所以呢，比他预想的这个战争时间是 逐渐是越来越长，是吧？这战线也拉得越来越长，这样的兵力它是不足的。其实他这个动用这个兵力，他时间呢比较靠后一点，一开始的时候他还不是说是完全想用这个从韩国去征兵的，有点不相信这种态度。但是到了这个中日战争爆发之后的时候，他就是具体来说就是1938年 这个从韩国去征兵的，有点不相信这种态度。但是到了这个中日战争爆发之后的时候，他就是具体来说就是1938年这个初的时候，他就是具体来说就是1938年这个初的时候吧，2月份左右的时候，就颁布了一个陆军特别志愿兵令，就实行这个志愿兵制度。然后就是开始初步的在韩半岛开始准备这种征用韩国这个壮丁，去冲，就从他这个兵力不足。这样的话他就实行这个军事训练，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他主要在这个陕北，还有平壤等地设了一些训练所。但其实你像部队这样的一个地方，他其实特别强调这种安全性可靠性等等。
1: 是的，是的。
0: 他真把朝鲜人给征进来了，他能信得过吗？
1: 他一开始不信，但是现实问题他需要兵力，没有办法，所以他从这个殖民地这个就去征，比如说除了这个韩半岛之外，就是其实在台湾他也征了很多人，是不是？这是也是他虽然是比较不安全的一种方式，是不是？会你得知道这个反日情绪比较强的人也很多。 但是也是他当时没有办法一种选择吧，可以这么说。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征兵的时候，他不在这个韩半岛征兵，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也可是，他是一种民族差别的一种政策，是不是？就不相信你，是这样的。但是后来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就是没有办法，他就是朝鲜总督府就是把这个韩半岛这些壮丁，这些青年，然后就送上了战场。那在问题呢，但兵力不足没有办法，仗得打，没有兵，你再不相信的话，他也得从组这个满足他这个兵力这个不足这个问题，是不是？然后在这个1942年5月份的时候，就决定说是从1944年开始在朝鲜实行这种征兵，正式征兵。那个之前比如说散的这些散的这种零这个零星的，有一部分人加入这个军队里边去，但是不是大规模的。这样的话就是他是决定44年的时候开始正式投入，这样的话他就是开始做了一些准备。然后他怎么准备呢？比如说在中学以上这些学校，他派教练，派教练，然后进行这种军事训练。就是不想接受也得接受，每个人都必须吗？义务的。但你看派到学校去了，就像咱们以前你上大学的时候， 没接受过军训吗？ 大一的入学之前，你那个时候也有是吧？
0: 有。
1: 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大学入学之前，就是正好这个季节。
0: 对对对，非常热的时候，很多人接受训练，是不是？
1: 你那个时候你可以不接受训练吗？
0: 得有特殊原因。
1: 对，是的。这个现在当时日本殖民下的这些学校， 你会拒绝，你有什么权利，你有什么那么权利去拒绝他给你派这个教练去给你这个训练，你说我不接受训练，那你可以受到多大的这种破坏，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在中学以上的时候，这一个学生就要接受这个军事训练的。然后这个小学生他也是做一个预备的这个兵力，这小学生这毕业之后他给你编入一个青年训练所。 然后就是没毕业的编入这个青年特别训练所，你毕没毕业的都给你训练起来。就是10月的时候就强行这个申报征兵年龄， 啊，就是根据他这个强行的这个报告啊，他就是哈、啊、把握住了，就是你可以哈、啊、征用的这个人的这种比例。

0: 就说是这个适龄人呢，就是有96%啊，说是大约有是有25万多人吧，就是哈、啊，就是上报了自己这个名利，哎，这个是这个哈、啊、年龄啊，这样的话，有不是说是整体的，就是有一部分哈、啊、是响应了这个朝鲜总督府的这种。这个政策哈、啊，报告了年龄啊，然后就是可以让朝鲜总督府就是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可以去把握，需要的时候它可以征到多少，啊，就做的比较稠密的这种啊计划。日本向来就是啊一个强项就是什么呢？计划稠密是不是啊？然后啊，1943年7月份的时候，他颁布了一个海军志愿兵令，啊，然后一点一点就开始实行。陆军，然后海军这样的啊，就是一点点通过制度上啊，可以啊为他这个征兵做了准备。
1: 他这个是志愿的吗？还是强制的呢？
0: 他名称当然是哈，你看这个他这个哈颁布的法令都是志愿兵嘛，他是名称是志愿兵，实际上就是强制的啊，强制的哈，就是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讨论这个当时这个参加日本侵华军的这些这个韩籍的这些士兵哈、啊，其实加一个修辞就是强征这个词哈、啊，就像抓老公一样的，这个性质一定要把它讲明白哈、啊。这样的话就是按照他这个计划，然后1944年的时候就是正式把这些他征的一些士兵开始投入了这个战场。就是1944年4月份的时候开始实行这个正式这个征兵制了。到45年这个8月，他不是投降吗？这样他陆海军合计呢，大约有是19万多人。
1: 哦，
0: 被他送到了这个前线。他这个前线主要战场其实在中国了。之外说是还有15万名左右，就从事这个军事有关的工作，比如说一些军属啊，还有或者是军事设施啊之外呢，做一些什么翻译或者运输。这些这个哈、啊、工作的也是跟这个算在这个征兵里边去啊，他也达到了15万多人，这规模也是不小的啊。其实这个具体来说，就是朝鲜这个韩籍哈、啊、韩习惯把它称为韩籍这个日本兵啊这种说法，就是他这个数量呢，就是不是说是。很多哈，自这个1938年到1943年哈，这个主要是编入这个关东军，当中的大约有是3000多人，然后送到这个中国华北的派遣队，然后大约是有1700多人左右，说实话，这个强征的这些士兵当中啊，大约有是11万人被派到这个朝鲜半岛以外的这个作战区。其中这个编入陆军的说是有9万多人，编入海军的有2万多人，就有这种统计。为什么也能知道这么确切的数字呢？日本人就是哈、啊、记录的非常详细，就是你从什么地方入伍，然后派到哪里去，派着去之后你做什么，他有详细的记录，所以呢可以得到这种详细的这个数字上的这种显示，
1: 大部分的人，就刚刚您提到说是有11万人被派到朝鲜半岛以外的地方作战，
0: 对对，
1: 他这个以外的地方指的是哪里呢？
0: 以外的地方其实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呢，其实也有一部分人就是会送到这个东南亚这个地方，不过很少的哈，主要的地方还是在中国在中国呢，就是据这个日本厚生省这个统计哈，就是说死于中国战场的这个韩籍士兵，还有一些军属哈，说大约有，1100多人吧，就是他死亡的地点主要集中在中国的湖南、湖北地区。这个湖南、湖北地区，它之所以多的原因，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战争最激烈。比如说我们熟知的什么长沙会战，是不是？这个地方就是战争都战争几次是最激烈，所以死亡会最多一点啊。
1: 这些无辜的半岛人当时就成了炮灰。
0: 是的，是的，
1: 是的，非常惨痛的一段经历哈。来，
0: 对。
1: 我们送上这首歌，백예린 带来的《아주 오래된 기억》。

0: 日本不是特别擅长美化吗？他征了这么多的朝鲜兵，他可能在后续还希望然后去征更多的朝鲜兵，那他这前期不得做点什么工作吗？的确是的，就是其实在发动了中日战争或者太平洋战争之后，他就为了动员吧，还有一个除了这个兵力动员之外呢，他有制作这种舆论的。 他会进行把这个他争取的这些韩籍士兵做一个宣传的工具的，就是所以日本呢，他这个报纸里边会发表很多，就关于说是被他争取的这些韩籍士兵，说是在中国的什么各个战场那种英姿，所谓的英姿，比如说在攻进中国这个北平的时候，说是有一个叫金熙元的这个韩籍士兵，说是就做 这种就是大力的宣传，给他的这个照片有发在这个报刊上，然后是不是拿着他的日本旗，说是什么用他这个美化的语言，说是看着这些朝鲜士兵是英姿，通过这种方式。但是针对这些从日本这个侵略军的这些韩籍士兵，其实受侵略这种 当地人的这个立场来讲呢，对他的印象当然不是很好，是不是？就是当时就是有一些传言，就是说是侵华日军当中的这个韩籍士兵，说是对待同为这个受压迫的中国百姓，说是比真的鬼子还要凶残，说是烧杀淫掠，事事抢先，这是当时中国老百姓当中流传的。
1: 这个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就这个说法呢，就是民间传的，还有一种就是他这个日本报纸他恶意的宣传，出现这种情况。是给自己找背锅的吗？的确是的，是的。所以他抓他给他当炮灰，是不是？他有各种理由在里边的，给他一举多得。是的，是的。但是他是还有一个这个目的，就是他避开他跟中国老百姓直接的这种感情恶化的一些场面。把他做个胆将牌，还有朝鲜兵来为他们吸收中国百姓的怒火。是的，是的。但是在现代社会呢，就是有一些学者研究，就是对这些流言蜚语，做了一些反驳，就是当时说比如这个流言蜚语当中有一个内容，就是说是参与这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当中，说是有相当一部分说是日本从韩国征的一些韩籍士兵，
0: 说是他这个非常残忍手段，不逊于日本兵，这是一种流言。但这种说法呢，几乎是就是一个谣言，就是日本这个恶意宣传的一个结果了。现在就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馆长，叫朱成山，就曾经撰写过一个文章，他文章呢就是题目就是这样的，叫南京大屠杀期间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嘛，就是对针对这个民间传言，他做了一个反驳。他当这文中他就指出了什么，说南京大屠杀呢是发生在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期间，而朝鲜及这个志愿兵在允许编入日本军队是在1938年3月，说直到该年的12月， 首批志愿兵才从这个训练所毕业编入了军营。换言之呢，说是或许有个别的朝鲜籍这些士兵，就是个别的去参与这个南京大屠杀，因为那个正式征兵之前有个别的，就是加入军队的。但是也不是流言中想象的出来的，说的那种这个朝鲜这个
1: 日本兵是有规模，这个日本当中朝鲜兵是有规模的参与这种残杀的，说是这种，
0: 那时候还没编入呢。是的，说是这种说法是过于夸张，就是几乎近于这种谣言，是日本恶意宣传制造的一个结果。
1: 这个手段真的是我们可以说它是极其狡诈。
0: 是的，是的。
1: 那在日本侵华的这些 部队当中，刚刚您提到说他们是走进学校去进行军事训练宣传，所以其实有很多被编入日本军的朝鲜人都是学生吗？
0: 有是一些人就是学兵， 有很多啊，学兵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在讲这个征兵当中呢，就是有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学兵呢，经常也是受到这个关注的啊。这个学兵呢，就是他们就是就学的学生，他强制给你拉到战场去的，战场上去的。其实还有这个学兵呢，其实啊，他不是说是一些年龄小的哈，就是他这个学兵只集中在就是啊大学，就高等院校。也就读这些学生啊，所以他这个哈、啊、拉学生去的话，一个是解决他这个兵力不足的问题，是不是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把你正式吸收知识哈、啊，这个所谓这个啊，这个韩国这个朝鲜民族的这个知识分子，是不是把你拉到战场去当这个炮灰？
1: 嗯，
0: 他这个意图也是很阴险的，是不是？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会毁掉朝鲜。他这个未来的是不是啊？所以他有这个潜在的这种哈恶意在里边的。嗯，这样的话就是一般的像一些高等院校就读的学生，他意识比较强的。
1: 嗯，
0: 所以呢，想要把他动员起来的话不容易。所以他又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就是在这个年轻人当中，影响力比较大的一些知名人士，
1: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大 V 是吗？
0: 是的，然后把他这个动员起来，先把他买通。先把他买通之后呢，然后组织他去做讲演呢，各个学校、做讲演，就是为这个日本服务的这种讲演，然后来鼓动学生，说让你

0: 这个朝鲜这个学生进行这个强制这个征用的这种运动。然后经过了这种准备之后啊，1944年1月20号这一天，然后高校这些学生，然后就是啊，被这个日本政府冠以什么呢？学徒啊，特别志愿兵这种美名，学徒特员制。这个特别的志愿军这种名称，然后强行的就是征你入伍了然后争取的这些学生呢，直到日本投降之后大部分才返回到国家来的这个数字呢，其实整体来讲呢就是还不很明确的规模呢也不算是太小，我觉得
1: 是的。那这些人当他们从战场归来之后再回忆起来这段历史的话，那应该又是别样的感受吧。来，我们送上这首歌，由奴带来的 No Life Without You。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今天我们说一说在日本它的整个侵略战争当中啊，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
2: ——雪兵。
1: 雪兵，
2: 对对。
1: 哎，这些雪兵的话，他们首先身份是学生，在当时能够读书的人大部分都是社会的精英，差不多。
2: 的确是，而且家庭环境都是比较好的一些。
1: 那他把这些精英给拉到了战场上。
2: 是啊，而且他这个哈拉的不是说少数的啊，就是规模也是比较大的啊，就说是当时这个啊在高校就读这些这个韩籍的这些学生哈，是大约也就是几千人吧，但是根据这个统计哈，被强征的学生达到4385人，是这样的数字，当然会有啊一点变动哈，就是你想一共就读高等院校才几千人，你被抓的4000多人，大部分都没有逃出他的魔爪的。啊，而且呢，根据这个，就是光复之后啊，就是学兵们组成了一个120同志会。
1: 嗯，
2: 为什么120知道吧？刚才我们讲一个特殊的日子，1944年1月20号这天正式征你入伍的这个日子啊，所以被称为120同志会。他这个同志会，他登记啊，这个他有一个册子啊，就是登记的啊，这个登记册，就是他登记的时候是有明显这种啊籍贯，还有就读院校信息的人数就达到有1000多人，1100多人啊，就是这些学生主要呢是就读在这个日本高等院校，有很多去留学的，
1: 就留学生，
2: 对对，有一些留学生正在留学或者放假的时候啊回国啊，那个期间就被强征去了，出现这种啊就是很意外的这种情况。
1: 哎，那这个群体他们在战场上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2: 他这个角色其实是真的是很暧昧的啊，就是作为这个侵华日军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啊，就是朝鲜这些学兵中呢，有相当一部分扮演了这种沉默的这种从犯的角色，他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从犯，他毕竟是从军，他参加了战争啊，他参加了对中国啊的这种战争，事实上，所以呢，从某一侧面来讲呢，他就是说是从犯，他不是主犯，但是呢，他也对这个中国的军民犯了一些这个罪行，是不是？这一点呢，就是是现在这个韩国看对这个以前这个从日本军的这些学兵的一种视线，不只是中国人这么评价，就是韩国人也是存在着很多的这种认识的啊。
1: 就是他们确实犯下了罪行，
2: 的确是的啊。就是侵华日军当中的一些朝鲜学兵呢，其实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受害者，他被强征的，是不是？也是对中国军民对中国军民来说也是加害者，是不是？所以他很暧昧的这种角色，其实在这个哈中国战场上的这种复杂的这个心态，实际上正是沦为日本殖民地以来就是抗争与妥协的这种朝鲜民族这种两面性的一个缩影，是不是？所以他是不是情愿的？但是没办法，他处于这个环境下，是不是？就是出现了一些他不是有意的给别人带来伤害这种现象，但是还有一部分我们不容忽视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朝鲜学兵在与这个中国这个军民接触的过程当中，也产生了这些什么呢？就是一些心理上良知的发现，是不是？也会跟这个受害者，就是当受害者就是中国的军民，是不是受日本侵略嘛？也会产生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共鸣对中国会产生一些这个同情这样的话，就是有很多学兵受到了心理上这种考验所以有一些学兵呢，就是哈，他就最后做决定，就是说要逃离日军所以哈，有一些这个学兵特别是在日本马上要这个战败的这个时期，因为他被投入战场的时候，1944年的时候，你想这是一个末期的时候，是不是？这日本呢，他要战败的话会越来越明显，所以也有很多这个学兵在逃离了这个日军，然后投入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抗日队伍里边去所以出现这种现象这个学兵当中呢，就是有很多就是这个爱国心还有意识很强的一些人的 其实有一些人其实他在入伍之前说是就已经准备好要逃走，有这相当部分这样的人啊，这样的人呢就是在这个日本投降光复之后哈，有好多人留下了一些他的这个回忆录的，回忆录就是哈也描述了他这种复杂的心理，然后啊就说他这个被迫的去参加军队，为什么呢？你适龄，你还是个学生， 你必须参加，你不参加的话你得家人会受到啊这个株连。是的啊，所以你也没有办法的啊，所以确实去了，但去的时候他就决定要逃往出来啊。他逃往出来呢，就是一个是他有个心理准备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哈，就是曾经在中国活动不是有一个这个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嘛，
1: 对，还有光复军，
2: 是的，还有光复军啊，这个
1: 就是他逃出去之后，然后他这惊险的经历，就是通过他这个一些回忆录有很详细的描述。其实在学界当中，就是最受瞩目的这个逃离这个逃出日兵这个学兵，然后就是参加国父军，光复军的这个人物写的这个回忆录，其实我可以给大家建议，推荐两个。一个呢就是这个叫金军业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呢是很有名的，就是因为是介绍人物嘛，可以，我就提及一下这个学校，他是前任这个高丽大学的这个校长，是非常有名的学者，他是主要是研究中国史的一个学者。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张俊和这个人物，这光复之后他参加这个政治，后来就是因为反对这个维新体制，然后遇害的一个人物。总之这个两人都留下了这个回忆录，这个金军业他留下的回忆录叫什么，叫长征，就是面对到处都是被侵略的状态，而且人生地不熟。
2: 就是面对到处都是被侵略的状态，而且人生地不熟。他语言方面也不通嘛，的确是的哈。但是他就是意志比较坚定啊，我就是要走啊，你抓住之后你打死我我也认了，就这样啊，他就逃出去。逃出去之后啊，他遇到是什么呢？遇到中国国民党的游击队，然后加入游击队。 然后这就是开始了他这种长征生活。加入游击队之后，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国民党游击队里边工作一段时间，比如说做日语的宣传，或者是审问抓的一些日本的这个战俘等等啊。然后后来呢，根据他们的

0: 他这个要求，然后又把他送到这个光复军去。
1: 嗯，
0: 啊，就是走的这路程非常遥远的。
1: 嗯，
0: 当时光复军总部在哪呢？在重庆。
1: 嗯
0: 嗯，他呢主要是送在哪呢？就送在这个华北这个地方。
1: 嗯
0: 啊，所以啊，他就是开始他这个哈、啊、长征的这个。
1: 从华北到西北。
0: 是的，
1: 西南。
0: 嗯，所以啊，他这个哈、啊、非常艰辛的一个过程啊。还有一个这个哈、啊、张俊和啊，他写的一个回忆录就是什么叫《石枕》。
1: 嗯，
0: 头儿背给，头儿背给。就这个啊，这个石枕头啊，这个意思啊，所以都是啊一个记述了他这个哈、啊、就是惊险的这个经历啊，
1: 嗯、
0: 这个他们个两个人都是哈、啊、在不同的部队逃出来的，逃出来之后呢，两个人呢就是啊偶然的就是相遇了，
1: 哦、
0: 两个人，啊、他跟这个两个人呢就是哈、啊、就是在啊中国这个国民党军的这游击队里边偶然的相遇了，
1: 嗯、
0: 遇到之后两个人之后就是结伴同行，
1: 嗯、
0: 然后啊就是通过这个这个长征这条艰险的路线，然后就是找到了这个光复军啊、
1: 嗯、
0: 这个啊总部。
1: 嗯，
0: 所以这些这个学兵呢，就是，根据他们这个描述哈，他们两个是成功逃出来的，
1: 嗯，
0: 还有很多呢，就是逃出去之后被抓回去的，
1: 嗯，
0: 被抓回去下场是怎么样？你会想得到是不是？
1: 被杀，
0: 被杀，他还不是说是一枪打死你，啊，他要示众，
1: 嗯，
0: 啊，让一些这个学兵还有这个韩籍士兵啊害怕你。所以他一点点把你这个折磨死，这样的哈、
1: 嗯，
0: 所以哈、啊，你要逃的话，下场就跟他们一样，啊，所以呢就是
1: 示众，真
0: 的
1: 是示众，
0: 所以啊，逃出去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1: 嗯，
0: 啊，就是据他们这个描述，说是很多这个在日本这个韩籍士兵，他心里都是类似的，
1: 嗯，
0: 但是有很多人就是有没有这么大的勇气，
1: 嗯、
0: 没有逃出去的勇气。因为逃出去他这个哈是很危险的，是不是？
1: 我们不是他们，我们对于他们当时经历的一些场景、
0: 嗯、
1: 今天可能只能是设身处地的去想象，但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置身其中哈。
0: 当然是，当然是。
1: 对，这就是历史吧。嗯、来，我们送上这首歌，后面带来的《안되겠더라》，我们稍后见。

0: 等于这两位是成功会师之后两人是结伴同行去寻找光复军。是的，是的，他一开始刚才不说他是幸运的，他遇到了这个国民党的游击队，是不是？其实当时中国情况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是日本军占领区，然后有国民党占领区，是不是？然后还有共产党的地盘，还有和平军呢，听过没有？
1: 汪精卫的伪政权的和平军，所以出来之后呢遇到谁，遇到哪一兵，就是他的这个运气的问题。他们两个还算是运气，因为当时国民党呢跟韩国的光复军是关系非常紧密的，是不是？然后他这个先是被送到，他没说是直接去参加这个本部，最后是到了本部。一开始跟这个日本这个韩国这个中国的国民党军队这个有这个联系的， 秘密联系的是什么呢？就是光复军当时就是在这个安徽省蚌埠阳县这个地方活动的一些光复军的第三支队。光复军当时有几个支队，是不是？当中的这个第三支队就是离这个地方很近的。然后他们就先参加这个第三支队，然后这第三支队呢跟这个中国当时这个中央军校有一定的关系。这个中央军官学校呢就是 在这个临泉这个地方就给光复军设了一个训练班，这个韩国光复军干部训练班。然后呢像这个金俊月会有张俊和这个两人还有其他的逃出来一些同志，然后就被送到这个训练班接受了几个月的训练。其实这个训练呢除了体力训练之外还有精神方面，你逃是逃出来了，会有一部分日本间谍呢他也要经过他这种监视，是不是？所以经过几个月的这个所谓的训练，然后这个期满之后根据自己的意愿，有的人就是留下来从事这个地下工作，但有的人呢就是我是为了参加临时政府，光复，所以才逃出来。所以呢就想到这临时政府这个所在地，那就是重庆。 临时政府的所在地还有光复军总司令部的所在地都在重庆。所以呢就像张俊和还有这个金俊业他们两个人就是训练结束之后就到了这个重庆这个地方。到了重庆之后，就是受到了当时这个临时政府要员的这种热烈的欢迎，有新的队伍，那就是光复军有的新的青年 给他充血了，是不是？所以呢就是欢迎他们这个说是举行了很隆重的这种仪式等等的。然后这个回到这个本部之后就开始给他们分派这个任务嘛。然后金俊业呢他就是曾经担任过这个光复军总司令， 当时总司令是谁呢？是李青天，给他做了副官。然后这个张俊和呢，就是他到了重庆之后，他待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呢就是被分派到这个光复军的第二支队。然后第二支队呢他主要是从事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他最大的一个特征，第二支队呢他跟美国这个情报局合作， 就是情报局OSI参加这个训练。他这个训练就什么呢？给你特殊的这种培训，比如说你这个通信方面的个培训，他呢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给你就是编练成一个特殊的这个国内挺进队，那因为日本快投降了，然后给他编一个就是特工队一样的，然后用飞

0: 飞机把你送回去，然后去接受日本投降。
1: 嗯，
0: 啊，这个计划是这样的。
1: 哦，对，这个咱们之前也提到过这段，
0: 嗯，
1: 到底是谁来接受日本投降？
0: 是的，是的，是的，嗯，所以啊，总之呢，这些人呢，就是这个学兵呢，因为他是知识分子，什么学什么都快。
1: 嗯，
0: 啊，你就是教他什么啊，他都做得很好，是不是？所以当时这些学兵呢，就是工作效果也是很好。
1: 嗯，
0: 啊，就是根据当时这个日本这个啊美国的这个情报局的一些记录，就对他们这评价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就是总之呢，在这个识破日本的这么什么密码各方面的哈，收集材料是各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哦，
0: 嗯嗯。这是哈，我们讲他是投奔了临时政府光复军的一个方面。
1: 嗯
0: 啊，刚才我们讲，当时中国情况是非常复杂呀。
1: 对啊，还有当时有共产党。
0: 对呀，所以呢，也有一部分人呢，就是逃出来之后他参加到共产阵营里边去。
1: 嗯，
0: 那参加到共产阵营，他就去哪？去延安。
1: 嗯
0: 啊，去延安呢，当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是不是？那他真的是参加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共产党去抗日吗？当然不是。因为延安他还有一支左派的队伍。
1: 嗯，
0: 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朝鲜义勇军。
1: 嗯
0: 啊，然后他去投靠了朝鲜义勇军。这个当时朝鲜义勇军呢，他是跟中国八路军进行联合抗日的。所以当时这个八路军的抗日战场主要是在华北这个地方哈，主要集中在这个太行山这个附近。所以参加共产阵营的啊，这个学兵人数也不少。根据当时这个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就是解放日报，就曾经有过关于这个学兵投靠这个八路军这个朝鲜义勇军这方面的这种详细的报道。
1: 那这些人其实他们在后来就南北之间后来不就分开了吗？
0: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存在一个问题，其实我刚才讲这个哈，投靠到共产阵营的这些学兵真的是人数不少，但是提及的不多。
1: 对啊，就因为提及的好像比较少，所以今天在谈到的时候就会比较好奇他们后来的去处。
0: 所以他这个去处其实有他们这个哈，最后呢这个结局呢有很多人不是很好的哈。有的呢就是留在中国。留在中国，有的呢就随着这个朝鲜义勇军进入了这个北韩地区啊。还有的就是到了北韩之后，看这情况就是跟自己有点不吻合，然后又南下到南韩，也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这些人呢，比如说他这个像就他所处的政治环境就是变化比较多，是不是？比如现在中国留下来的一些人哈，就是也写了一些回忆录，根据他的回忆录哈，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什么呢？在后来经过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这个经历不是很好的。又受到很多这个思想方面的一些这个考验，或者是因为当时中国这个红卫兵他这个力量的确是很大的，是不是把他救出来进行这个查证过去的，因为他参加过日本兵嘛。所以呢对他呢不是说是理解的不是那么太宽的。
1: 那后来然后就是战争结束四五年之后。
0: 对对，然后这些学兵也好，或者是被这个强征的一些这个韩籍士兵，是不是这些韩籍士兵呢有很多成为战争俘虏，是不是然后呢经过临时政府的要求就是被这个国民党接收的这些士兵，然后把他转编编到光复军里面去。这样的话其实这个韩国光复军哈，在日本投降之后呢，进行了迅速的扩编。这个队伍是迅速的扩大。它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呢？
1: 学兵
0: 吸收了一些韩籍士兵，当中有一些学兵，就是在大的概念里面来讲，就是韩籍士兵。这韩籍士兵里边也包括一些没有逃出来一些学兵，是不是？这样的话，这个光复军就是哈。编了一些就是所谓的战编这个部队，战时编的，是不是然后就是进行了短暂的训练之后然后在大约在1946年5月份左右的时候这些人呢就是复员了，不是军人的这个身份然后就是坐着美国提供的这种这个交通工具一些这个轮船然后就被送回到韩国来。
1: 是的，没错。就是无论他。

0: 他们最终的结局是怎样？也许他们今天承担着很多的骂名，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每个人其实也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嗯，
1: 当然是，是的哈，有一些是无奈的，
0: 对，
1: 殖民体制下的。
0: 是的，非常感谢孙教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那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1: 好的，再见。
0: 送上这首 SG Wannabe 带来的《阿里郎》。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今天我们邀请中国新闻周刊的黄俊文老师，黄老师你好。大家好，又到了周二来聆听大家烦心事儿的时间了。今天这位朋友的烦心事儿，其实这可能也是很多人现在正在经历的吧。我们来看一下他头疼的是什么。他说， 我24岁在韩国本科毕业，很幸运地找到了一家汝矣岛上的金融咨询公司。虽然规模不大，但当时大部分金融公司只要研究生毕业的学生。我呢是受学姐推荐，本人外形也不错，所以没费什么周折就入了职。公司的业务是帮助中国公司在韩国上市进行咨询和走向样的程序。

0: 但中国员工送我就只有两个人，自然每天是忙得天旋地转哈，况且我也不是科班出身，每个项目都拉得很长，有时候忙了半天也没有结果的项目也 常见，慢慢的我对工作也就越来越厌烦了，加班也是常有的事儿，出差是说走就走，陪客户的饭局也不少，这样的日子忙得我连谈个恋爱的时间都没有。我觉得我该休息休息了，放空一下自己哈，看网上小伙伴裸辞周游世界，我羡慕不已。于是呢，去年三月我把工作给辞了，想着先玩一圈，再过那找工作，毕竟会说韩语还有六年的工作经验，不怕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先回老家陪陪爸妈，接着去了趟丽江古城，在那儿住了三个月，这三个月啊，是我感觉人生最惬意、最享受的时间，还谈了个短暂的恋爱。我觉得那才叫生活，而之前在韩国上班的日子，只能搅活着。 可是终归还是要赚钱糊口啊，所以去年九月份我到了中国上海，开始找工作，但进展不太顺利。金融口呢，想找个需要韩语人才的这样的职位太少了，其他的韩企要么是岗位不合适，要么就是薪资太低。于是年底我又杀回了韩国，想重新在韩国工作。现在已经距离我辞职18个月了，我仍然没找到工作。 32岁的老女孩积蓄也快耗光了，现在我准备考研，但愿能给我带来新的机会吧。分享我的故事也是想提醒大家，裸辞还真的不要轻易尝试。那咱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裸辞18个月没找到工作，一般在辞职之后离下家，离找到下家这中间大概隔多长时间算是比较理想的呢？
1: 我们在这个听众朋友的叙述里面听到一个词叫裸辞，那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裸辞。那裸辞呢，指的是在没有找到下家，也就是说不考虑后路的情况下就把工作辞了。那至于从裸辞到再就业需要多长时间，我查了一下啊，这方面其实还是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统计的。但是我们说呢，可能一般换工作比较保险的方法，可能是说 骑驴找马了。那骑驴找马的时候呢，可能会提前一个月就想辞职的时候有这个念头的时候，我们就用一个月的时间去找下家，就其实差不多了。但是就算你正式辞了工作再开始找的话，正常的话啊，三个月的时间也就够了。那我们说呢，这个听众朋友说他是裸辞，辞职之后呢，他陪他的父母也是游山玩水啊这样的。那看他的时间是从去年的九月份 开始正式的找工作，也是从上海到首尔一路找过来啊。那到现在的话呢，也是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们讲这个空白期确实有点长了，对，一年半。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啊，这段时间因为经济萧条，给就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听众朋友在叙述自己的叙述当中啊，我们感觉到他其实对自己还是很自信的，因为不管是这个工作背景、韩语水平，或者是自己的外形条件，他自我感觉呢，还都是挺好的。那他到了上海呢，他就感觉可能是要面对一个重新开始了。但上海那个地方啊， 藏龙卧虎，人才济济。你说面临这个职场上的激烈的这个竞争，而且工资待遇和韩国，就算上海是一线城市，和韩国还是有一定差异的。那这个差距呢，难免会让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感到一种心理上的落差，这个自信心呢也会不断的萎缩。你看他萎缩到后来，就又回到韩国求职了。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在无奈之下做出的选择。没错。
0: 这遇到了挫折，咱们该怎么做？是要这一蹶不振呢，还是要愈挫愈勇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德高温卡姆家带来的《查尔科姆吉》。

0: 咱们这位听众朋友遇到了还真是一件特别大的烦心事儿哈。你说这都裸辞了18个月了，但还没找到工作，当然这个也是各方的原因都有哈。那我们看到说他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其他的想法，就是考研。对这个想法，霍老师您怎么看呢？
1: 其实我们看这些听众朋友的年龄，他也说自己就是32岁了啊，也在考虑会不会就是有点晚啊，深造啊什么的。其实我还蛮建议大家，就是先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找到这个未来的发展方向之后，再去深造读个研，最好是那种在职的一种形式啊。这样的话呢，就既不耽误工作，又能补充到专业的知识，还能扩展你的视野和人脉。
0: 那我们说最好选择的专业，如果能在申请到奖学金的话就更好了，学费就也没有问题了。
1: 哎，他其实也提到说，最开始在韩国求职，自己在如意岛金融圈找到这份工作，也是因为有人脉，然后再加上本人条件比较好哈。其实大部分可能还是研究生，就是找到工作的会多一些。那这样，他这个进修还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哈。那当然，不管怎么样，他这个裸辞，可能很多人心里都想过哈，但真正去做的还是少数吧。您对他的裸辞经历，您会有什么看法呢？
2: 我们讲，其实你在一份工作上工作到5年的时间啊，其实就是进入了一个倦怠期。那我们加上这个听众朋友说他这个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还是挺大的，加班呢也是一个家常便饭了，完全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而出差和应酬也都是身不由己的。职场的道路上，我们说他这个信号灯啊已经就亮了红灯了。那我们说加上这位朋友呢，其实他并没有面临过毕业找工作的这种困境。
1: 因为什么呢？我们听他说，他一毕业就有学姐给介绍工作，根本没费什么周折就已经开始了他的这个职场的生活。那可能是因为开始的太容易了，他就觉得就感受不到这种来之不易的这个感情，可能对他的这个工作就少了一点点的珍惜啊。那他一看，哎呦，你看别人裸辞了，环游世界，多潇洒呀！那咱也跟着裸辞吧，确实是有些冲动了。那我们说呢，其实旅游也好啊，你陪爸妈也罢，那一两个月就到头了，你这旅游时间长了还玩不动了呢。你看丽江那么美，也没有住到一年呀，对吧？也就3个月。那确实你父母呢，再想你也是希望你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但常回家看看有个前提是你不可能是住在家里还回什么家呀，你得有自己的生活才叫常回家看看，而不是说你希望你去做一个无业游民，天天在家就大眼瞪小眼的。
2: 所以我们说呀，这身心疲惫的时候啊，我一般都建议咱先休个年假感受一下，再去做这个决定。那我们说呢，长时间的这个高强度的工作也会令人产生各种极端的想法，很容易冲动，也容易抑郁。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先冷静。其实我的朋友如果跟我说，哎，我最近太忙太累了，我真的不想干了，我想辞职，我都会劝他说，哎，你今年年假休了吗？先休个年假出去玩一下。<笑>

0: 想他说，哎呀，我不敢请年假呀，我这个上级他要杀了我，我说你都敢辞职了，你不敢请年假吗？你还怕什么？你怕他辞退你不成？然后你出去放松一下，我们一切等玩完回来再说，凡事还是要有个计划。说到这儿，树丹可能会特别的有共鸣哈，就真的特别想裸辞，但周边朋友也会阻拦一下，但最后还是有人按捺不住，我就是要这么做，咱们这位朋友可能就是属于这种，我相信他辞职的时候一定周边也有朋友会劝阻过他哈。但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做了这件事情，并且呢他也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住在丽江，哇，丽江那么美的地方，他住了三个月。
1: 而且他在这儿还谈了一个短暂的恋爱，他说这段时间是他人生最惬意的一段时间。哎，其实我是可以想象的。
0: 嗯，乌珍去过丽江吗？
1: 没有，我真没去过，都是在看一些影视作品的时候。对，是吧，就是一般中国的很多影视作品，包括一些就是电视上的一些纪实的节目也好，只要一 一眼到丽江，哎呀，那就是人间天堂的感觉。丽江的话，其实我去过三次，最长的一次是住了一个星期，因为毕竟年假也就10天嘛，在那边住了一个星期，感觉整个确实很舒服，因为那地方整个就是个慢节拍，加上风景优美，非常适合发呆。其实你只要不用工作，住在那里就是天天发呆，你都觉得很舒服。那你看我们这个朋友啊，住了三个月， 居然还能谈一段恋爱，哎呦，相当充实了，好羡慕啊！居然还能旅游，还能有这种艳遇。那一下呢，就是他就讲了，就是找到这个生活的滋味了。那他说呢，这才叫生活。以前的那只叫活着。我们是这种感受，我们确实是很难在工作当中获得的。其实我们之前呀，在节目里面讲到过啊，有一个这个韩国的女作家，她特别喜欢济州岛，她就一直在首尔生活的时候，她的唯一
0: 的愿望就是，哎呀，我要是能去济州岛生活就好了。
1: 哎，有这个愿望的人很多，是吧？所以他真的就放弃了这个首尔的生活，全家都搬到济州岛去住了。但是他又觉得，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也是太游手好闲的感觉。所以呢，他就在济州岛开了一个书店咖啡。然后呢，他平常啊，有客人就招待客人，没有客人呢，就把这个地方呢当成自己写作的办公室。结果住了不到一年，那接受 采访的时候啊，记者就问他说，哎呀，你现在已经实现了这个来济州岛生活的愿望，接下来还有什么愿望要实现吗？他回答说，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离开济州岛，因为他已经成功的把济州岛变成了他的职场，他现在想放松一下都不知道要去哪儿。所以我们所羡慕的这种诗和远方，可能只是所谓的别处的风景吧。你所嫌弃的活着，也许就是别人羡慕的生活。
0: 真是这样哈，我们又不是对方，又怎么知道对方的生活是怎样的？但不管怎么样，对于我们今天这位听众来讲，就知道了诗和远方是什么感觉，并且他还能够再次回归到日常，我觉得这点已经很不容易了哈。那送给您这首歌吧，我们先来放松一下王铮亮的《只愿你好》。

0: 这咱们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裸辞了18个月，想找工作，但没有差不多就是适合匹配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在黄老师您看来，什么方法去解决会比较好呢？
1: 其实这位听众朋友自己也说了，他已经开始就是准备读研。
0: 嗯，
1: 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个好办法了，因为毕竟现在新冠时代，哎呀，这个大环境我们确实无法改变的，
0: 没错。
1: 那只能去面对了。那能做的也只有利用这段时间，让自己变得更好，更有竞争力。
0: 就知识改变命运
1: 嘛。对对对对，让自己先做好这个叫万全的准备吧，然后再去等待机会。那我们说呢，如果你想读的这个专业，刚才讲到，如果有全额的奖学金，那就最好了。但是如果没有，是不是还得考虑一下学费的问
0: 没
1: 题？
0: 错，特别韩国的话，有一些热门专业学费还是挺高
1: 的。
0: 的，
1: 是的，学费又这么高，所以我们说呢，在读研或者说找到正式的工作之前，不妨也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自由职业。
0: 哎，这可以。
1: 对呀，比如说，你看你之前有6年的这个行业的背景，那行业背景的话呢，涉及到很多专业性的东西，它涉及的一些翻译，并不是谁都能做的。那我们说，这位朋友呢，就掌握这方面的能力，或者是行业内呢，去做一些兼职，那一方面呢，可以增加一些收入，另一方面呢，也许能遇到机会呢。那我们说，如果你真的这朋友说，哎，我就太腻味以前这种行业了，哎呀，那就又要从长计议了，可能要从选专业的时候就开始定一个方向了。
0: 他提到说自己的年龄今年是32岁了。
1: 32岁，对。
0: 32岁的话，在黄老师您看来，就是如果他想要完全放弃自己的老本行，重新挑战一个新的领域，现实吗？
1: 有可能，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很可惜啊，因为其实
0: 嗯。
1: 6年的工作经验，我们都是说以，我们看人的时候常常是以5年为一个单位啊。我们说做一件事情，我有5年的经验了，那其实我们讲的就是相对比较成熟，但是他这个已经有6年的背景，如果放弃再去从零开始的话，

0: 32岁对于女孩子来讲的话，就是按照传统父母的想法来讲，这差不多也是可以成家立业的一个年龄了。
1: 对啊，谈婚论嫁是
0: 按照父母的想法哈。
1: 所以我在想，如果真的去读研，没准儿又会有一些新的机会呢。
0: 哎，
1: 你说呢，同学？
0: 哎，对哦，
1: 是啊。
0: 哎，这么看起来，读研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路，要比直接这现在再重新去坚持着找工作要容易。是这样吗？
1: 是的，缓一缓，因为毕竟我们说，其实他这个也没去打听，跟学姐打听一下啊，就是可能估计他学姐现在工作的也很艰难，因为我知道如意岛那边很多金融企业都裁员了。对，确实是在一个行业缩水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说退一步去读研也是蛮好的一个选择。
0: 对，这是如意岛，因为每天下班的路上都会经过哈，就觉得这个岛内是那种灯火通明、金碧辉煌的感觉，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觉得那个灯光好像有一些暗
1: 暗
0: 淡的
1: 淡。
0: 感觉。嗯，这可能真的是一个心理的作用吧。哎，真的在行业不景气的时候，我们不妨曲线救一下国哈，给自己一些缓冲的时间。那我们就送上这首许嵩的《山水之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继续和来自中国新闻周刊的韩语版编辑黄俊文老师一起跟大家来聊一聊裸辞18个月我仍然没找到工作啊，这位听众朋友发过来的烦恼。哎，刚刚我跟黄老师还在这儿沟通啊，说有没有裸辞过，我是没有，黄老师也说没有哈。那老师您周边有没有朋友裸辞过呢？
2: 其实我周边的朋友和我也比较类似啊，相对都是比较理智型的，还真没有这种就不考虑后果的这种裸辞啊。那但是我之前呢在重庆工作的时候啊，我面试过一位，他就属于裸辞的，他是来应聘当时我所在的这个集团法务部的部长。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不仅是因为他帅啊，确实很帅，对他这个，但是主要是因为呢他是在北京一个挺有名的大律所工作的，他就从就我们想象当中，哎呀，这个大律所的大律师，
1: 律政精英，
2: 对对对，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但是他竟然能够裸辞，
1: 哇！
2: 所以那天面试的话呢，可能跟他聊了有一个小时啊，其实主要就在聊他裸辞的这件事情。表面上呢是看，
1: 我能先问一下他大概多大年龄吗？
2: 其实跟我年龄差不多，因为我面他的时候也就30多岁，他也不到40。
1: 老师您其实不用说这么详细。
2: 完了，我又暴露了自己。然后他当时呢，就是其实我跟他聊的时候，表面上是代表公司去判断一个求职者的性格呀、稳定性，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我个人比较好奇，我也比较喜欢聊天和听故事嘛。然后他是重庆人，然后他是北京政法大学毕业的，之后呢就一直在律所，相当有能力啊。我们想，你既然能够进这种大律所，肯定还是有一定能力的。但是呢他还是没有，就是工作这么多年之后并没有选择自己开律所或者是当合伙人吧。也是因为呢在北京工作啊，其实就听他讲各方面压力太大了。他好不容易买到的车光摇号就摇了几年，这好不容易买到车了，这单双号还限行，
1: 是
2: 也不是每天都能开，而且呢就是落北京户口也特别的不容易。他已经就是说也是在北京连上学带工作奋斗了10几年的人，竟然连这个北京户口最后也没有落下。然后呢就孩子呢过几年又要读小学，他的妻子呢就又在考虑换这个学区房的这个问题了。那我们说他确实收入是不错，但是呢就是生活的这个计划呀，就到处都需要钱。他其实生活也并没有觉得自己宽松到哪里去，有的时候呢还会觉得自己有些狼狈了。而且呢我们说，也就是说呢他这奋斗的这些北漂的这10几年，他始终都没有归属感。然后他其实一直还是挺怀念自己的家乡重庆的。那我们说重庆的话，他觉得哎呀毕竟也是个直辖市，而且呢他父母不是也在这边吗，他经常打听房价呀物价呀，哎呀一对比就觉得太感人了。然后他说哎呦，那我要是回重庆找个工作，凭我的资历应该很轻松啊，那我随便挣一挣，就算没有北京挣得多，那我也能活得很舒服了。然后他来到重庆，发现一切都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容易了。而且在我们公司面试之前，他其实已经面试了2家，就是最大的重庆最大的2家律所，
1: 没过吗？
2: 都被拒了。因为呢其实你熟悉重庆的司法系统和法院的人脉的这些啊，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他呢一回来去面试，连法院在哪儿门朝哪开都还不知道呢。然后去面试的话呢，是你是有一些对案件方面的经验，但

0: 人脉这块就是零基础的话，你毕竟像他的资历进这个律所，就是要下面需要带人的、带团队的，
1: 是
0: 还不具备这个能力、
1: 哦，
0: 是的，然后就都被拒了，
1: 资历上很尴尬。
0: 对，非常尴尬、嗯、然后就和他想象的不一样了，然后他就说哎呀，那我就不去律所了嘛，我去公司，因为一般集团性的公司都还是需要这个叫法务部长，
1: 是、嗯、
0: 哎，那我们做法务部长还做不来嘛，然后他觉得自己肯定可以了，但是一了解其实在公司做法务部部长的收入是比较固定的，
1: 嗯，
0: 因为你在律所工作呢有案件提成，
1: 是，
0: 对啊，但是你法务部呢就是死工资、嗯、而且重庆的物价感人，其实收入呢也没有那么一线城市那么好了。那如果说真的去公司做法务部的部长，工资呢就和他以前在北京差了不止一倍。
1: 哇！
0: 而且就这样，公司也不一定会选他。至少我们当时我所在那个公司的话呢，就没有选他。
1: 嗯，
0: 因为当时呢也是公司准备上市，需要有这个在上市集团做过这个项目经验的。那他呢没有这方面的经历，然后呢他就讲他的妻子啊，因为是北方人，
1: 嗯，
0: 听不懂重庆话，
1: 哇，
0: 然后呢天天就跟他抱怨，哎，我这出去买个菜我都不行，我这日常生活太不方便了，然后导致他精神压力特别大，困难重重，回来三个月了也没有找到工作，他就说哎呀，我活到现在啊从来都没有这么慌张过，就觉得自己很狼狈、嗯、然后我就直接问他，我说哎呀，那这样说这个裸辞之后你后悔了吗？
1: 嗯，
0: 然后问过之后啊他就沉默了，到最后都没有回答。
1: 这可能在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吧，就听您的介绍，我觉得他应该也是一路优秀大的人，要不然的话从重庆想要考到北京去，
0: 北京政法本身就不很容易进的。
1: 对，然后再加上能在北京顺利的找到工作，并且做了这么多年，我觉得他就是很多伪中产层生活的真实写照。
0: 对，其实他说就是从收入上来讲也算中产了。
1: 对，就是伪中产，可能一个打击过来就能打回原形啊。但不管怎么样，这公司啊，不管心里有多大的怨愤啊，或者说不满，或者压力也好，该去的时候还是要去的。送上一首歌给大家吧，哈桑木带来的《회사는가야지》。

0: 就他这个沉默可能会有很多种解读吧，或者是因为倔强，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经后悔了，或者呢，是想说不后悔，但觉得自己的现状好像没这个底气。啊，黄老师，您觉得他这个沉默代表什么呢？
1: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我讲就是他其实，我们看到他这个人是很优秀的，优秀之中呢还带着一丝丝的倔强。既然呢他选择了裸辞，你让他直接就说："哎呀，我太后悔了，我当初不应该啊！我现在还在北京工作，那我还是那个中产嘛，对吧？"但是呢，就
0: 他
1: 是
0: 可能说不出来这样的
1: 说不
0: 话，
1: 出来。所以我们说呢，至少他没有说出很痛快的说出这个不后悔。对，我们说他后不后悔不知道，他至少不能痛快地说出自己不后悔。那他这个经历就让我们感觉到，哎呀，这个人生啊，真是充满了考验。你看他走着走着就觉得，哎，我遇到这个大山，我不想翻山越岭，那咱绕个路还不行吗？绕过去一看，还有别的大山。哎呀，就是后来呢，我们面试当时啊，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帅啊，我们还是加了信的。其实我到现在还会再看他的朋友圈。那后来呢，还是进了一家律所，因为就是，律师这个行业啊，你要挂证，就是我们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你必须有一个律所接收，才有可能把律师证转过来。所以，就算他要去公司做法务部的部长，他也需要找一个律所要挂他的这个证的。所以呢，他就找了一家其实并不出名的这个律所，就先把自己的这个律师执照转到了重庆。那后来的话呢，也是在这个律所做了可能有一段时间。我最近看他好像已经是准备在看地方啊，看办公室，准备要自己开律所了。那他的圈里呢，一直发的最多的呀，就是孩子跟孩子在一起玩儿，然后还有一些重庆各种美食。哎呀，我每次看的我都怕手滑，不小心把赞点了。然后我们说呢，如果当年他没有裸辞的话，那还是在北京当律师，一定也不会，就是不可能有时间抽出这么多的时间来陪孩子，当然也吃不到这么正宗的重庆菜了吧。
0: 哎，我觉得如果现在再去问他。你后悔吗？我觉得他肯定会特别有底气的说不后悔吧。
1: 对，他可能只是说，哎，我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是。
0: 是的，哎，所以有的时候哈，就是我们这个后悔是不是也不要来得那么快？就别人问你后不后悔，或者是我们对一件事情后不后悔的时候，就不妨先放一放，哎，说不定等走了很远的路，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哎，发现其实。当初那个决定，他可能就是对的，只不过那个困难让我们没有办法去说不后悔而已。
1: 对呀，可能一切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过一段时间找到这个感觉了，可能各方面又好起来。
0: 是，没错。哎呀，他的这个裸辞的故事，听得我也是非常的感慨哈。哎，当然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有没有什么裸辞的故事？如果您要是有的话，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就裸辞充满了很多的不安感，我是觉得就是敢裸辞的人是很勇敢的，但是如果有人问我，我可能也会说三思而后行吧。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吧，听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 Daybreak 带来的《Tro Da Na Da》。

0: 这我要是突然跟黄老师说，我想裸辞了，黄老师会怎么说呢？
1: 咱先休个假好吗？休个年假先，休个年假先。你不还没有去过丽江吗？去一趟吧。
0: 啊，就是您会建议他先休个假，然
1: 是
0: 后呢？
1: 的。然后休了假回来之后呢，再投入工作之后的话呢，再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再说，先定个计划嘛，对吧？咱先找个下家，骑驴找马是第一选择。
0: 哎，但你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啊？就是在工作的时候想要去找下家，其实很难的啊。
1: 哎，其实可以，
0: 啊，是
1: 为
0: 吗？
1: 什么？就是因为我也是经历过骑驴找马啊，现在有很多公司啊，他就是考虑到大部分的人才可能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就是人力资源部也都愿意加这个班，他会把面试的时间放到下班时间，或者是稍微晚一点，或者是中午的时间。所以我们说，如果我在公司看到，有同事急急忙忙的，就是中午刚到这下班点就冲出去，哎，搞不好就是去面试了。
0: 哎，那要是骑驴找马，要是被驴知道了怎么办呢？
1: 哎呀，太经常了。这事儿真的太经常了，因为我们说，如果你不是找猎头公司的话，经常你的这个简历在人才网上都有可能被你公司的人力资源部检索到。
0: 啊，对，咱们之前是不是说过？
1: 对呀，对呀。所以说，有的时候他会说："哎呀，我找的工作忘了撤下来了，或者怎样。"其实我们也都是相互就，哎，心知肚明，都知道
0: 啊，
1: 怎么
0: 心
1: 回
0: 知肚
1: 事
0: 明。
1: 儿。对。
0: 哎，如果真的自己在骑着驴找马的时候，然后被驴知道了自己现在正在做的什么，这时候我们可以有怎么样的一些说辞呢？就是说，啊，我忘了撤下来了，
1: 对
0: 这
1: 呀，
0: 是一
1: 他
0: 个，
1: 这哎
0: 还可以说什
1: 是
0: 么呢？
1: 啊，再一个就是，我就是一般简历都会一直放在网上的，这也没有什么，因为我们说这人才都是鼓励一种良性的自由的流动嘛，对吧？你作为公司来说，你没有办法去指摘他任何东西的，相反，有的时候还可以测试一下公司的反应，如果他真的找你谈这个事儿了，说明你还有点重要哦。一般因为我是在人力资源部的嘛，我们刷到谁谁谁，哎呦。这小子在网上挂简历了，如果不是说特别重要的这个关系的话，甚至都不会去跟他谈这个事情的。
0: 但如果看到了，而且这人大家都还挺看重的，
1: 对，核心员工，这
0: 就
1: 样的时
0: 会。
1: 候就会告诉他的这个上级，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事儿
0: 我
1: 吗？
0: 们看
1: 哎，
0: 到了谁谁谁的简历挂在求职网站上。
1: 对，是这样
0: 哎，这其实对公司也挺好的呀，对公司也是一个鞭策呀。就是你是不是有那么好的一个未来发展空间，能够留得住这么多的人才？
1: 对，其实也是一种测试，而且他上级如果真的对他很紧张的话，肯定会找他面谈了。那面谈的时候，如果像我们这位朋友的话，哎呀，我太忙太累了，也许他这个上级会主动说，哎，你今年年假还没有休啊。
0: 哎，正在收听节目的，如果您是一老板的话，这个方法挺好的。如果员工直接上来就说我想辞职，也别问那么多，先问年假休了吗？哎，这可能是一方法。那如果真的什么都不想了，我现在就是觉得我就是要辞职，我已经不再想什么骑驴找马，然后也不去想这辞完了职之后找下一份工作有多难，也不去想我可能要等18个月、28个月这样的事情，那您会怎么办呢？
1: 其实他说我们说不去想等18个月、28个月，其实是想不到，因为一般啊，就是再自信的人，他能觉得自己，哎，我足够有这个抗风险的能力，然后真的辞职了，他内心的这个期望也就是，哎，我以我的能力最多3个月，我肯定能找到下家。但是你跟我们说这个听众朋友，他不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吗？因为我们说这个世界呀，不可预知的、不可预测的这些变化太多了，就算你有计划，可能也赶不上变化的，那也没有办法呀，就只能接受了。
0: 哎，但是问题是，你像这个真的要裸辞的话，哎，我觉得是不是一般就20、30岁的年轻人会多一些啊？就真的，如果说人到了中年啊，当然您那个例子是有点特别的哈，就是人到了这个中年，大概到了40、50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会特别的谨慎吧？
1: 会，因为一般到这个年纪，至少都是中流砥柱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他就更不能随心所欲
0: 对，
1: 了。
0: 所以20、30岁的时候，这没有家庭的负担，一般还没有成家立业的，可能也会多一些哈。
1: 是
0: 再加
1: 的。
0: 上，这我们今天这位听众朋友，就他的情况就属于那种，这第一份工作找到的也是稍微比较容易一些的
1: 很轻
0: 哈。
1: 松，很轻松，介绍的嘛，
0: 哎，那像这个他的情况。正常情况下，就是不管再难，就是按照黄老师您的预测，就是他这个工作的资历，他在中国想要在上海落脚，容易吗？
1: 上海其实我们讲刚才真的是藏龙卧虎，
0: 嗯，
1: 真的是藏龙卧虎。你别说你在韩国有六年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了，人家那些什么海归的也多，那各种都是世界五百强跳出来的也很多，所以真的是竞争是很激烈的。那而他熟悉的整个的这个环境呢，可能还是韩国的多一些。我们讲他之所以从上海一路找到首尔来，其实也是有一方面考虑在这儿的，毕竟对首尔啊各方面的环境还是比较熟悉。那之前工作当中也接触到了一些方方面面的关系，可能我们讲呢，其实以他的资历，如果不是因为疫情啊，在韩国还是很好找到工作的。
0: 嗯，在韩国是很好找到工作的。
1: 对，
0: 在上海的话，
1: 上海
0: 可能会稍微有些困难，但不至于像他目前这么艰难。
1: 对，但是我们说呢，你到上海是一个零起步嘛，这个初步的话呢，其实就像我刚才面试过的，就刚才说到面试过的那位那个律师一样，你可能会要痛定思痛，你要知道我现在就是一个初步，我就是零起步，在上海零起步，接受很低的工资，做一到两年，可能就会有一个好转了。
0: 哎，就是如果真的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重新开始的话，那咱们也不用怕太多。我怎么觉得到最后反而是给大家鼓了个劲儿的感觉。
1: 因为我们说呀，其实人啊一旦萌生了这个念头就是想辞职，就很容易去钻这个牛角尖，但我们还是鼓励说有一个计划会比较好一些。你就算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你要对自己辞职之后的这个时间有一个计划也是比较好的。
0: 嗯，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啊，在裸辞的时候，如果您真的已经不管不顾的就是要裸辞的话，就是先看一下自己这个账户上的钱能够坚持多久，然后至少是不是得留够能坚持一年的这个资金，然后才会就是再去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资本去裸辞啊。
1: 是的，
0: 因为毕竟咱们这位朋友不也说了吗，这裸辞了18个月了，然后现在这生活费方面都已经开始就是有压力了哈。当然不管怎么样，这个真的要裸辞的话，我们可能咱们也拦不住哈。
1: 对，
0: 但如果可以的话，三思而后行。非常感谢黄老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见。
1: 好的，再见。
0: 我们接下来送上陶喆带来的活得更精彩。

0: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 90% 到 100% 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